0: 售后，
1: 对
0: 对吧？
1: 买运输，
0: 对，所以我们这个专门就是协调了顺丰和京东这两家，因为如果是我们单靠一家的话，也害怕万一有什么这个路上的这个闪失，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两家就是目前大家也都熟悉，说这两家你就知道他们的这个运力和运速了，
1: 是
0: 啊，
1: 而且他们的服务就这两家不需要你到快递室里面自己去取，直接给你放到你家那个这个楼上。你家没人，放你家门口。
0: 对对对，次日达啊，这个是可以的。卷土重来，这个说是不是光看没有用？
1: 他说我们的这个蟹卡，我刚才不是跟大家来展示了，我自己购买的已经到货了。然后他说光看没有，你要摸在手里去感受它那种绒绒质地的手感，
0: 那个、手感才是好高级
1: 真的
0: 啊。
1: 你摸一下，你看看是不是？
0: 我还以为他说那大闸蟹呢。
1: 这张蟹卡你送人。然后到他手之后，他就会觉得什么？觉得你这人，筐里没烂杏，
0: 是个弄点冰淇淋。
1: 我最喜欢别人这么夸我。
0: 这确实，这外皮这个是有点那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啊，磨砂质感的，这个就高级感就上来了。
1: 里面又是黑金风格，真的是很好看。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一下大闸蟹，就可以继续一键抢单了。今天全母规格的大闸蟹，我们给到大家不是2两啊，是2.5两，一共是10只。你下一单的话，只需要259，下两单20只。再送你199的黑蜂雪蜜，黑龙江的地标美食，统一回复就是大闸蟹。
0: 哎，是的啊。
1: 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警惕的事情？
0: 哎，
1: 说8月31号的时候，在天津啊，有一个12岁的孩子，点学习软件广告，误下了一款游戏。
0: 哦嚯！
1: 这怎么说是误下的？
0: 误下了一款游戏啊！
1: 瞧这话说的，家长4个月之后才发现扣款近2000。
0: 火！
1: 孩子的爸爸盛先生说，第一次扣费呢是在4月份，68块钱的高级会员费，过了1分钟之后呢，就有一个598块钱的会员充值，后面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自动续费的高级会员。
0: 哟嚯！
1: 孩子今年12岁，是通过点广告链接下载的游戏，全英文，他也不懂，大概玩了10分钟之后自动卸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曾经孩子下载过这个游戏。
0: 哦，那他是卸载之后，这个手机里头
1: 是看不见了，爸妈妈看不到了，
0: 账户扣款信息已经建立了，
1: 一直在持续。
0: 哦，
1: 这个客服就帮他追回了2个月之内的扣款，但是在之前的没有办法追回。这个游戏呢是境外的，有邮箱。给对方发邮件也没有回复，所以呢，我们也叮嘱一下大家，像这种弹窗广告啊，千万不要随意打开。父母一定要把你自己手机，首先什么的免密支付给它关掉。
0: 啊，这个倒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开完之后，你顺手一开，这个其实你自己不注意，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意外的情况。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某外卖软件，是吧？这个大家有时候平时用它点外卖。有一次呢，也是我点外卖之后呢，他就让我这个开这个什么免密支付。我那天就是因为着急要点，我点的快了，然后呢，应该是点了个同意一类的。我其实自己也没有太在意，就过去了，点完外卖就过去了。就后面就开始，他这个就直接给我用什么呢？就是默认我直接不是说扣我的这个绑定的银行卡余额，他默认给我用的就是类似于这家美团外卖上的花呗。
1: 哦，
0: 能明白吗？
1: 你是不是美团月付啊？
0: 哦，
1: 因为我现在也突然发现，哎，我的美团月付已经欠款700多块钱，但是我不是有意去开的，就是不小心的一个误操作。
0: 是，就是因为他提醒我还款，我说我这还哪门子款呢？后来我一看才是我才想起来，往后倒他是才倒腾过来。所以现在我这所有的这个支付，我都用的是最原始的手段。
1: 银行卡扣款。
0: 对，
1: 我也是
0: 的
1: 手段。
0: 而且我不用指纹，不用那个什么是声音、手势、面容。
1: 我不知道大家看那个短剧的时候啊，不管你是 AI 短剧还是真人短剧，它特别容易在第7集的时候开始给你穿插广告。有没有这个概念，朋友？我一般怎么克服这件事儿啊？他一般从第7集的时候，其实前6集他让你看得很顺畅。你看到第6集，基本上啊，你再说鄙视这个 AI 短剧啊怎么样，你已经接不下来了。你要往后想看完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每一集，他比如说1分钟的剧，他要给你跳一个20秒的广告。 我就硬把这20秒的广告我给他看完，
0: 硬看完，
1: 我硬看完。
0: 嗯，
1: 哎，他也显示你要想不那个不看这个广告的话，就充值会员。
0: 我不想
1: 啊，我绝不充值，我就看广告。我差不多看了几十个广告，下了5单，最后。从今天开始，广播大厦我们开始陆续到货了。只我是没有充啊，没充任何的会员，但是看啥我买啥。
0: 嗯，
1: 有这个小孩教辅的，
0: 嗯，
1: 有那个美妆产品，眉笔、眼线笔的，
0: 嗯，
1: 双眼皮贴布的，
0: 嗯，
1: 我就买了不少的东西。
0: 你要说人家这个性价比其实也挺高的，
1: 你
0: 即便是这个，
1: 合着你选择哪一条，你都没路可走了。
0: 广告销售的这个对于人家来说也是一个挺不菲的一个收入的。
1: 不行，咱们节目也这么弄吧。
0: 是，你现在你张嘴之前我先来一段，
1: 嗯，
0: 是吧，然后呢不同的时间呢，这个时间长短呢，
1: 嗯，
0: 不一样。
1: 嗯，
0: 比如我这段呢我先播个这个大概10秒的花样六娃团，
1: 嗯，
0: 下一番呢我就是30秒的
1: 大闸蟹。
0: 对。
1: 但我们不让朋友们充值啊。
0: 嗯，对对对对。
1: 好了，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分享，
0: 嗯，
1: 手机的价格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呢。
0: 哎，
1: 嗯，在9月初的时候，华为、小米、荣耀等等国产品牌的手机集体涨价，引发了各位的关注。
0: 哦，那这个其实从这个营销节点上也是符合时令，
1: 是
0: 开学季，对吧？
1: 但是很多朋友也纳闷啊，
0: 嗯，
1: 开学季往年不就是各种就是国补啊，
0: 嗯，
1: 优惠啊，就是开始给你降价的时候嘛，今年为什么这么的贵啊？
0: 那是往年
1: 啊，嗯哦，这个旗舰店的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
0: 嗯，
1: 入门的机型也出现了100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为什么今年反而上调价格？其实这并不是下半年的首次调价了。从7月份开始，多家的厂商已经陆续上调了部分在售的产品价格，部分机型呢甚至在1个月之内连续2次涨价。业内人士也表示了，手机涨价的原因呢，主要在于，嗯，主要的这个元器件几乎都在涨价，比如说这个储存呐，然后它的那个内存卡啊。从产品维度上面来看呢，中低端的机型受到的冲击更加的明显，市场的份额也会进一步向头部厂商集中，高端品牌、高端产品啊，占比这个高的这个企业就更占优势了。
0: 嗯，
1: 但相关人士也判断，嗯，即便后续供应链的价格回归平稳了，手机的售价也很难去大幅回落。
0: 哦，
1: 整体的机位呢还是就是这个价位还是会高于涨价之前，但是，对比现在来讲，
0: 嗯，
1: 可能会略有下浮。
0: 也就是说原材料涨它涨，原材料降它不降。
1: 嗯，对，
0: 这个逻辑可是漂亮
1: 啊。那我们只能说提醒大家吧，
0: 嗯，
1: 就是做一个建议，
0: 少用手机
1: 啊。第一呢就是部分的就是刚需用户。啥叫刚需用户？
0: 嗯，
1: 我手机坏了，
0: 对，
1: 我手机丢了，
0: 嗯，
1: 这就没办法，你只能去这个购买。
0: 嗯，
1: 但是未必你要购买最新机型嘛。
0: 那是，
1: 对吧？出新款买老款，我一般都这么操作。
0: 嗯，
1: 然后如果不那么着急的朋友，咱们可以再就是稍微观望观望啊，看看进一步拉长一下你的这个换手机的周期。
0: 我给大家有2个建议
1: 啊。你也有2个建议、啊，
0: 就是用这个手机啊，你要想让它寿命长一点，
1: 嗯，
0: 基本上2个，一是你把后台的它的自动系统更新给它关了，
1: 哦，
0: 第二把工作群退了，手机费寿命就长很多。
1: 你指的是手机费的寿命，还是
0: 都有双关？
1: 我的最后一个提醒啊，
0: 嗯，
1: 大家现在使用你目前所拥有的这个手机的时候，
0: 嗯，
1: 还是你需要用的爱惜一点，
0: 嗯。
1: 因为什么？就是将来你的手机流通到二手市场，
0: 嗯，
1: 我还得买呢。所以你们现在拥有，你只是暂时拥有它，好吧？早晚你手里的手机还是我的。
0: 人那表那个叫什么百达翡丽，
1: 嗯，
0: 然后那个广告词怎么说呢？
1: 嗯，
0: 没有人可以拥有百达翡丽，
1: 嗯，
0: 是吧？就像我没有办法拥有一部手机。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床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7: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各位好，我是王恒孝，
7: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端呢现在也是同步开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8: 哎，
7: 有朋友说终于见到小麦本人了，
8: 嗯，
7: 加个关注吧，就是这样还能时不时的就刷到我们是吧，就是系统一猜你喜欢就天天把我们推给你，所以呢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的视频号去加加关注，点点赞。
8: 哎，对，昨天
7: 你就让系统认为你喜欢吧。
8: 其实他会根据你爱好啊这个来推。昨天我在那儿那个刷视频，我就刚好刷到了这个老杨跟 baby 俩人这个唱歌。
7: 哦，
8: 好家伙，这个我这个头，我头一回啊，我这个刷视频的时候啊，我想把那个声音给关了。
7: 然后系统会推给你什么呢？
8: 嗯，
7: 后面系统就会不停的就是推给你一些唱的不好的。
8: 我刚好就刷到他俩在那唱那个难念的经。
7: 哦，
8: 我说好的，我原来我就认为这个都说什么难念的经这首歌什么华语乐坛难唱度排名前三，
7: 嗯，
8: 我一直觉得也还好，没有吹的那么神。
7: 嗯，
8: 我说我听完你俩唱的时候我相信了，确实这首歌难唱度华语乐坛排名前三。

0: 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即将到来的，让我们非常期待的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节。
1: 哎，
0: 中秋国庆节相差这一次只有3天。
1: 嗯，
0: 那社交平台上不是都跟大家来出方案了吗？请三休13的评价方案。
1: 嗯，
0: 这个热度是持续走高。
1: 哎，
0: 带动了什么呢？假期出行需求的加速释放。
1: 嗯，
0: 截至到8月底。9月25号到10月7号啊，
1: 嗯，
0: 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383万张，
1: 火，
0: 同比上涨了17%。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请了中间这3天假，
1: 嗯，
0: 那你就是可以拥有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
1: 一个半个月
0: 13天的假期了。
1: 对啊，
0: 这个在往年。你有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国庆把中秋吃掉的那种假期？
1: 有，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0: 我们不希望，就是什么连起来一共要8天，我不要8天，我要中秋是中秋，国庆是国庆。
1: 嗯，
0: 你中间跟我加3天班，我非常喜欢上这3天班，甚至我都不舍得请这3天。所以这3天人上班多松弛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这个喜欢去哪儿啊？
1: 嗯，
0: 出境航线的预订量突破了177万张。嗯，同比增长了17%。
1: 哦，
0: 假期民航10大热门的目的地分别是，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杭州、重庆、西安。
1: 哦，
0: 从票价上面来看呢，中秋假期的首日，像北京飞往上海、杭州、西安等等航线，仍然还是有2折左右的机票的。
1: 嗯，
0: 所以根据预判，9月上旬啊，整个迎来了双节机票的一个预订高峰。
1: 嗯，
0: 热门线路的票价一定会出现一下。就是波动，
1: 哎，是
0: 啊，也提醒一下这个旅客去留意一下票价的变化，
1: 嗯，
0: 尽早规划行程。
1: 但是从这个热门旅行目的地来看啊，这个大家的这个出行选择依然还是非常的稳定。
0: 嗯，
1: 然后北上广，
0: 嗯，
1: 是这个深圳、广州、成都，昆明、杭州，
0: 嗯，
1: 重庆、西安。这些地方其实真的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这特色，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像很多地方是可以说是这个带孩子出行的首选，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北京吧，
0: 嗯，
1: 那你是谁还能这个不在自己这个经济条件允许、时间条件允许的时候带孩子去看一看首都呢？嗯，
0: 看看升旗仪式，看看故宫，
1: 对呀，啊，
0: 这是很多孩子心里的梦想。
1: 是谁不想在自己这个休闲的时候去趟成都，来个重庆吃个火锅呢？
0: 嗯，
1: 是不是？谁不想去有风的地方看看那个彩云之南的昆明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那什么时候我们买机票最省钱？
1: 嗯，
0: 网友也给出了一些总结啊。
1: 嗯，
0: 这个一些就是买票的技巧
1: 啊，
0: 一些攻略。
1: 嗯，
0: 就比如说，周二、周三、周四出发，
1: 嗯，
0: 那就会比周五、周日出发更加的便宜。
1: 哦，
0: 午间的黄金时间段。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
1: 嗯，
0: 比如说早班机啊，像7点左右，晚班机价格可能
1: 这种就是
0: 相对来讲
1: 耽误大家玩的时间的，
0: 对，
1: 就相对贵一些。嗯，
0: 还有什么时候便宜呢？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不等到九月这个中秋的时候出去，
1: 嗯，
0: 你提前3天
1: 啊，
0: 也别请了中间3天，你提前3天先出去。
1: 嗯，就是请前头3天，
0: 你还能避开的，同时除了高额的这个票价，还有人流。
1: 中间那3天失联硬不来，是吧？那回来之后你就可以休一个相当长的假了。
0: 不知道在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大家有什么样的规划啊？准备去哪玩？
1: 嗯
0: 啊，咱们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小众目的地的互相分享推荐，
1: 是，
0: 咱一起把它变成大众目的地。
1: 哎，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是，
0: 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中秋国庆出行的计划。
1: 哎，此刻我们也关注一下有朋友给我们提示路况啊，这个安琪乐说呢，西三环建设路向北的方向啊，这个限高杆坏了，现在呢，这个在连接处呢，这个还就剩一点了。
0: 嗯，
1: 这个风一吹呢，在那儿摇晃，还挺危险的。
0: 嗯，
1: 这个从下面过的时候呢，这还是挺担心的。
0: 嗯，
1: 那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咱们尽量避让这个区域。同时呢，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帮您来反馈一下。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再关注一下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呢，在陇海快速路上，常州路至陇海快速路出口的西向东目前呢是较为拥堵的。
0: 猫咪吃了粮，感谢你的反馈和分享啊。
1: 嗯，
0: 他说谢卡收到了，红底金字的配色很好看，过节送人很喜庆有面子。
1: 嗯，哎，你看看，就是我们说给到大家这个谢卡，其实也是大家方便。
0: 嗯，
1: 就是第一呢，就是您就是 自己吃的话，您收到蟹卡之后，您什么时候想下单，然后呢您什么时候这个直接扫码填信息。您要是这个送朋友呢，那就更方便了，人家根据自己的选择随时兑换。
0: 是，往年我们的蟹卡呢是3年有效，今年还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没讲到，今年我们蟹卡特意帮朋友们升级到了终身有效。
1: 哎，
0: 也就是说你送的那个客户朋友家人啊，包括你自己，你别说今年你没兑换，你过个3年5年你忘了，突然有一天从抽屉里面找出来，依然是兑换无忧。
1: 哎，是是是，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有这个非常硬核的这个售后啊，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就是您收到这大闸蟹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联系客服啊，我们这个确定情况之后秒赔付秒处理。
0: 我们的物流京东顺丰，在包括我们就是在捞捕的过程当中，给朋友们筛选发货的都是专业资格验蟹师把关的阳澄湖精品蟹，所以其实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联系客服，我们去秒赔付秒处理。
1: 哎，是是是，同时呢，这个各位您这个今天要想下单的话呢，您抓紧时间。为啥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全母蟹啊，就是最后一天了。
0: 是的
1: 啊，这个全母蟹数量本来就多就少
0: 就少
1: 就不多啊，就少。而且呢，大家也很多朋友是爱吃这个母蟹，所以说呢，您想吃这个全母蟹的话，趁着今天抓紧下单，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0: 你知道我是就是多会吃一个人啊。我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减肥嘛，这网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昨天晚上我吃了啥？
1: 吃啥？
0: 你不敢想
1: 啊、
0: 我吃了一个鸡蛋清，一个鸭蛋黄，一个鸡蛋清和一个鸭蛋黄。
1: 你
0: 剥了个鹅蛋皮儿，我是不是特别知道啥东西好吃？
1: 煮个鹌鹑蛋，你这算是齐了，你这算是
0: 啥香？我一清二楚的，比我工作思路清楚多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推出特别适合朋友们就是自己家里去吃的全母规格的大闸蟹，卖一单少一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的销售，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市场价648块钱，开壶之后可能更贵，700多都有可能。跟着我们私家车999去下单，我们主持人丹丹也是亲自跟朋友们视频去溯源了，
1: 是
0: 阳澄湖直接发的一个价格只需要259。
1: 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

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2: 我是小麦。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和消费相关的话题啊。
3: 嗯，
2: 说是最近南昌啊，有一个男子花了3714块钱买了一双品牌名鞋。
3: 嗯，
2: 这个女生可能相对来讲比较了解一些
3: 啊，
2: 它相对小众，但是比较昂贵，
3: 3000多啊。
2: 对，叫 Jimmy Choo， 穿了一天就开胶了。这侯先生，
3: 女鞋品牌吗？
2: 也不是，他就是比如说产皮鞋、高跟鞋啊，什么他都会出。
3: 不是，他的宣传 slogan 是，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双 Jimmy Choo。是吧？是这个宣传语吧？
2: 我还不太清楚他的宣传语。
3: 哦，
2: 但我也跟大家讲，我跟这个鞋也比较的有渊源啊。
3: 哦，
2: 然后先说这个侯先生发现这个鞋穿一天开销之后，就找专柜去要说法。
3: 嗯，
2: 品牌方呢不验实物，不看现场，就拍了一张照片。
3: 嗯，
2: 把邮件发给了意大利总部。然后意大利总部看了图片回复，说进水了，人为损坏，不退不换。侯先生不服气，说我这鞋没踩水啊。
3: 嗯。
2: 地上有潮气也算是进水吗？那鞋是拿来走路的，不是拿来供着的。记者介入之后呢，商场工作人员说出了关键信息，说这双鞋呢是2021年的，库存首先放了5年，用的是环保胶水，天然胶水，怕水。然后鞋底呢是小羊皮的，它本身这个鞋底有渗水率，水渗进去碰到胶就会脱胶，然后品牌方也解释了，说这种鞋适合出席婚礼和高端的晚宴。
3: 就是，
2: 侯先生反问，
3: 要不就说嘛，这皮鞋就适合婚礼嘛，你说。
2: 侯先生反问，说那买鞋的意义是什么？后来记者就介入协商，品牌方最终是同意全额退款。第一还是只是告诉大家合理的去维权。遇到这种事情确实让人3000多块钱买一双鞋穿一天开胶，挺糟心的一件事情。
3: 确实是。
2: 我为啥说我对这个品牌还比较熟悉？就是我刚入职没多久，就买了一双这个 Jimmy Choo 仿款。干啥用？就是你的那个场景
3: 啊，
2: 主持用的
3: 啊，主要针对就我们这些客户是吧？
2: 因为它跟足够高啊，12公分，然后你这个就买了一双这个鞋，哎呀，仿款，质量好到不行了。穿到现在还没开胶呢。
3: 据我一个意大利的这个留学的朋友跟我说，因为意大利有很多这种时尚品牌嘛，你像什么 Prada 呀，
2: 对，
3: 阿玛尼呀，
2: 嗯，
3: 是吧？而他跟我说，他说你买这

0: 这牌子，
1: 嗯，
0: 你但凡是颠了半年开线的，
1: 嗯，
0: 那应该就是真的，是吧？你要是买了之后，你说这一两年，这啥事儿没有，那估计你是买着仿的了。
1: 也说明啊，就是你穿了个小半年就开线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鞋不是太适配于你，
0: 就是
1: 你的这个场景不太适配这个品牌。
0: 就是咱说句俗话，有些鞋呢是属于耐造型的，你平时这个毁着穿，就是你通勤啊或者干嘛的，是吧？你穿它，它其实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消耗品。但是呢，有些这个奢侈品呢，它为什么叫奢侈品呢？
1: 嗯，
0: 奢侈品就是
1: 你出现的这个场合一般也比较奢侈，
0: 对，
1: 比较小众。
0: 就奢侈就奢侈在这儿了，
1: 嗯，适合高端晚宴去穿。
0: 前两天我还
1: 闲了没事吃高端晚宴，
0: 就也得有人叫我去也关键是。有一博主，这可生气，咱也看不出剧本还是真的，反正看着挺真的。
1: 嗯，
0: 哥们儿就特生气，他说我这个我 LV 买了件这个外套，
1: 嗯，
0: 这我穿了一天。那扣子就掉了。
1: 嗯，
0: 我说你这这么贵一品牌，10000多一件这个夹克，
1: 嗯，
0: 你这缝针缝的也太粗糙了
1: 啊。
0: 但是呢，刚开始他也没太当回事儿，他说毕竟这扣子嘛，那线嘛，那有可能有问题。
1: 嗯，
0: 他就说那我去店里头让人家给我缝缝吧。
1: 啊，就是去专柜啊。
0: 对
1: 啊，
0: 人家店里头这个回复也非常的清晰，
1: 说
0: 我们是卖衣服不缝衣服。给他气的，他说那个火腾一下子就上来了，那因为人家这个咱就说就跟他们似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信息直接一竿子支到意大利总部，
1: 嗯，
0: 人家也说了，我们是门店，
1: 嗯，
0: 我们是销售，
1: 嗯，
0: 是吧？这个售后呢，缝衣服这个我不归我们管，
1: 嗯，
0: 你需要联系我们另外的这个部门，
1: 嗯，
0: 其实你就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咱说现在这个公司管理啊。就是责任划分嘛，
1: 嗯，
0: 责任划分原本是为了提高效率，
1: 嗯，
0: 但是你就发现有时候责任划分之后反而把效率降下来了，
1: 嗯，
0: 是吧？
1: 你知道我为啥啊？
0: 嗯，
1: 我不爱买奢侈品，
0: 嗯，
1: 今天跟大家说都是实话，
0: 来来，
1: 我为啥不好买的奢侈品？
0: 听听你这理由啊，
1: 我就不喜欢那种，
0: 嗯，
1: 我人不能直接进去，你先给我拿一个那个围挡给我拦在外面的那种感觉。
0: 从
1: 里面大客户出来了，然后我才能进去等他买完。你要说里面很挤，你控制人流跟景区一样，我也能理解。
0: 嗯，
1: 我明显看见里面的就一个人，你给我围啥围？我就不喜欢那个奢侈品门店里面不让我拿着奶茶进去。
0: 我明白了，
1: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0: 我
1: 不是不喜欢，不是不喜欢这个价位，我不喜欢这个感觉，就是感觉不好。
0: 所以说其实咱就说你是，嗯，他现在咱讲叫场景适配嘛，
1: 啊，
0: 你像咱这个适配的场景还是适合于胖东来永辉，就是这，
1: 哎，
0: 斯达说
1: 我买不买你不管，你先让我试吃。
0: 对，
1: 我喜欢的是这种服务。
0: 对，
1: 我不喜欢的是那种你到门口的时候就是门口先站一个人，你把着门干嘛？
0: 真是，我们购物买的是啥？买的是那种人间烟火气的舒心。
1: 对，
0: 可算把这个价值上来了。
1: 不只是那个奢侈品，
0: 嗯，
1: 就某某 lemon，
0: 嗯，
1: 某某 lemon， 我也不进去。
0: 嗯。但是就是你看啊，就是咱也不是说这个拿人家这品牌跟这斗点闷子，
1: 嗯，
0: 但说实话确实就是
1: 其实就是斗点闷子，
0: 你不同品牌你
1: 回头收入好了也买，嗯，
0: 对，但凡我买得起的时候
1: 纯粹让斗斗闷子。
0: 对对对，但是就确实人家这不同品牌针对的是不同的客户
1: 客群啊，
0: 啊，这个不同的客户群体，
1: 嗯，
0: 这个就像吃饭一样，
1: 嗯，
0: 我在羊肉汤馆里头，
1: 嗯，
0: 和我在那个什么法式餐厅里头，
1: 嗯，
0: 那你吃饭的那感受它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吃饭的风格它也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找到一个适配的场景，对吧？你要孩子们，他们这个你给他们找到一个适配场景，他们一定生龙活虎，
1: 嗯，
0: 是不是？你要是让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孩子们一定生龙活虎， 对吧？中秋小长假马上到了，那您想带娃出去玩，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户外的活动，就是跟大家说到的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这个正式的落地郑州了，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家里的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的非常燃，服务也非常完善，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闯关奔跑，

0: 在活动里释放活力，挑战里收获自信，在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恢复关键词黄河，就可以直接进群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了。
1: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黄河。当然在我们的后台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此刻依然在回复我们的大闸蟹。八点档刚刚上车的朋友，我们也要再次告诉各位了，我们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纯母蟹的规格，2.5两5对10只的规格，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下周大家再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说，那个全母的有吗？我们上的是其他的规格品，这是全母的就买不到了，而且它不再返场。因为一年我们的养殖的这个阳澄湖一蟹一扣，我们能养殖的就只有一个蟹塘这么多只，再多的没有，我们不可能说养一养再投进去一些洗澡蟹。
0: 是，
1: 我们就是拒绝洗澡蟹，一蟹一扣，所以它是卖一单少一单，这个品质非常的有保障。那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大闸蟹，来首看一下我们主播首推的全母蟹的规格。
0: 是，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我们今天的这个是给到大家的全母蟹5对10只，是2.5两的，现在的价格只要259，
1: 市场价呢是要卖到600多块钱。等到9月28号之后，大家都知道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你再去买那个价格，一定要上涨2到3倍都不止，包括你去阳澄湖当地去吃，也不只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早鸟价单只的这个价格。
0: 对。2.5两的这个母蟹大概有多大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咱们女生的这个拳头这么大。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行家都知道，吃这母蟹吃的是那蟹黄嘛。
1: 对不对，
0: 这个就是它这个味道的鲜美就在这儿。
1: 我们专业的宴蟹师帮大家筛选出来，接到你手里的母蟹就是个个的顶盖爆黄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可以放心回复大闸蟹。这真的是我们就是纯宠粉，不挣钱，甚至大家下两单，我们跟大家直接来送199的我们的销量爆款，我们销冠来自黑龙江的黑蜂雪蜜，它是冰淇淋口感可以挖着吃的蜂蜜，建议朋友们今天全母蟹的话，如果说你刚好要跟就是家人去送，爸爸妈妈也喜欢吃螃蟹，直接下两单，或者是下四单，两单四单双数的下，这样我们还可以送给您来自黑龙江的地标美食，
0: 是
1: 黑蜂雪蜜，当然我们加送的品蟹大礼包呢，像什么剪刀蟹胗、紫苏姜茶醋包，这些全部都有，就是回复一下大闸蟹，这些全部都到你手里，只有我们私家车999官方自有的养殖基地才敢给到朋友们这个价格，也欢迎朋友们去比价，回复大闸蟹来一键抢单了。当然今年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也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蟹绳是香草捆扎，就是保证什么呢，蒸煮你都是原汁原味，
0: 是
1: 没有重量，没有土腥，还能增香，每一个都是去绳净重，也跟朋友们做到了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发到手去绳净重，不卖水不卖绳，只卖净重的大闸蟹，各个足斤足两。到时候扫码呢，大家也可以去溯源，这个我们阳澄湖一蟹一扣现货补发，苏州阳澄湖原产地，跟朋友们顺丰、京东冷链包邮到家。
0: 是，
1: 今天回复大闸蟹，大家抢到的是什么？最后一波的早鸟价格。
0: 对，
1: 我们全母蟹真的是最后一天了，不是最后一波了，以后不返场。
0: 是，
1: 这是最后一天的一个全母规格，回复一下大闸蟹，朋友们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2: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 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aby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
2: 马
1: 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哎呀，朋友还怪细节呢。
2: 嗯，
1: 叶子这位朋友说，谢卡说到了、边缘做了圆角的处理，很好，放在口袋里不会滑到衣服。
2: 哎，我跟你说，其实很多事儿啊，就是在就是有细节啊。有一些设计的细节，被朋友们这个 get 到，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有时候这个产品啊和用户是双向挑选，
2: 对，
1: 双向奔赴。
2: 对，
1: 你就像我们做的这个细节，什么圆角处理，它都可以把我这种用户筛选出去，我都没关注到。就只觉得颜色好看了。
2: 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你看咱那个蟹卡做的质感很好嘛，那个纸质呢比较硬。如果它不做这个圆角处理的话，你有时候你往兜里揣，你掏的时候容易卡兜。它容易卡兜，有时候还扎着你。
1: 您带个小礼物，一掏半天掏不出来。
2: 你是真送吗？你是这至于这么困难吗？
1: 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一下大闸蟹，抢一下我们今天最后一天这个全母的规格。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动画片照进现实，这个新增的，算是人为旅游景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
2: 叫啥？
1: 说是最近有朋友在绍兴，拍到了一户居民，一个老爷爷挂在藤上的七个葫芦，这主人呢刚好是一位爷爷，每天出来给葫芦浇水，

0: 旧木藤架下面，七只葫芦整齐的垂落下来。
1: 哎，
0: 大家知道葫芦本身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七个垂下来，就真的那个感觉很微妙。
1: 嗯，
0: 75岁的陈爷爷正拎着水瓶给葫芦洒水，
1: 嗯，
0: 看到记者来就乐呵的招手，说我给他们洗个澡。
1: 嗯，
0: 陈爷爷说种这个葫芦的时候就想美化一下自己的家，
1: 嗯，
0: 结果游客过来拍照，自己的生活更热闹了。
1: 嗯，
0: 他说现在呢，这些葫芦也不打算收了，就放着给大家的看。
1: 哎，多好。
0: 然后后来有更温馨的一个回访啊，
1: 嗯，
0: 这个陈爷爷和奶奶他们主动说了自己这个家里面的情况，说女儿很早就离世了，目前两个人也没有孙辈，日常就是老两口相伴，日子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河对岸看到每一天来打卡的人喊爷爷爷爷，他说顿时我们也会很恍惚。
1: 哎呀，
0: 沈奶奶说觉得就真的很像对面的游客，很像是自己的一大群的儿孙。
1: 嗯，
0: 说周特别是周末单日来拍照打卡的人，然后爷爷估摸了一下，说有好几百号，平均每个人会停留5到10分钟。
1: 嗯，
0: 他都要到阳台上和大家去打打招呼，
1: 嗯，
0: 配合大家拍照，时间长了自己的台词也多了。
1: 嗯，
0: 从最初的说谢谢来拍，
1: 嗯，
0: 到后面加上了吉祥福禄，生活越来越好。
1: 嗯，
0: 也有人来和陈爷爷谈生意啊，
1: 哦，
0: 说我在葫芦架旁边能不能放一个广告牌。
1: 这哪儿都有。
0: 陈爷爷拒绝了，然后他说我是有审美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
1: 嗯，
0: 他也说种葫芦的本意就是为了好看，自己喜欢，
1: 嗯，
0: 放上那些东西之后就会变得很刻意，嗯，也不好看了。
1: 所以你看这个人老两口啊，
0: 嗯，
1: 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态度的，
0: 也有自己的情怀。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里头可能难免呢会有一些这个挫折，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穿越这场风雪，
0: 是
1: 那迎来的一定是阳光明媚的晴天。
0: 对，
1: 而且我特别这个觉得就是老两口啊，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嗯，
1: 他会有一种把自己家的这个院子里种植的这些小葫芦，
0: 嗯，
1: 愿意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对，
1: 其实我们老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一份快乐你分享之后它就变成 N 次方的这个叠加了。
0: 事实上你想想看，到现在大家再去说打卡这个葫芦娃照进现实，
1: 嗯，
0: 大家去拍的去看的是葫芦吗？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去看的是爷爷呀。
1: 是，实际上就是有爱的老两口。
0: 对，就是一个，嗯，双向的互动。
1: 对，
0: 哦，这个真的是我就是每一次看完我都有点就是想泪奔。
1: 对，网上有一句话特火，叫什么？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嗯，
1: 但我特别想给他补一句，
0: 嗯，
1: 善良真诚的人永远享受这个世界。
0: 真的，嗯，如果说我们有机会的话，
1: 嗯，
0: 是不是5、11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就是小长假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
1: 嗯，
0: 也可以到这个绍兴，
1: 嗯，
0: 看看那个挂在藤上的七个葫芦和那葫芦背后的爷爷奶奶，
1: 跟爷爷奶奶们聊聊天，
0: 嗯，
1: 是吧？我觉得其实呢也是一次很好的收获，
0: 嗯，
1: 我前一段也看了有一个，但那个这个风格跟这个完全迥异，
0: 哦，
1: 是那是一老兄，
0: 哦，
1: 自己家种了一葫芦，那葫芦呢长特大。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葫芦那个树呢藤呢是在院子里，
0: 嗯，
1: 结果那有几枝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刚好是出来那一枝呢长了一特别大一葫芦，
0: 哦，
1: 然后呢就好多人从那儿过呢就打卡也拍照，
0: 嗯，
1: 他就特担心谁给他葫芦摘走。然后呢专门安了一监控，
0: 嗯，
1: 然后专门安一监控旁边还贴一标语，
0: 嗯，
1: 说许看不许摸。
0: 我们看的过程里不是也要保护一下吗？
1: 那是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别人精心灌溉生长出来的植物。
1: 嗯，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你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
0: 嗯，
1: 生活里面就处处都是美好。
0: 嗯，
1: 也希望我们都能用这种美好善意真诚的眼光，
0: 嗯，
1: 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去发现别人。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时候那些搅和浑水的人就显得特别可恨。
0: 是，但是呢如果你平时就是和搅和浑水的人，
1: 嗯，
0: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多了，
1: 嗯，
0: 就是你看一看就这样就是单纯的，
1: 嗯，
0: 美好的爷爷奶奶，
1: 嗯，
0: 是不是感觉有一种很去毒的感觉？消消毒。
1: 那天天动那些歪心思的人，看看人家自己羞愧不羞愧。
0: 嗯，我们来看看 BOAA 说，嗯，一看姐就是80后90后
1: 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00后。他说葫芦娃，
1: 嗯，
0: 我们一听到一和七刻在骨子里的童话故事，嗯，白

0: 雪老头和七个小葫芦就出来了。
1: 这都是童年的这个回忆啊，童年的回忆。在这也请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牢记我们这个几位女主播的这个生活年代。小麦是00后 ，baby 是10后。反正我有时候也容易记不住，反正是。
0: 大文是90后。
1: 老杨是50，60。
0: 老杨要退休了。
1: 对。
0: 希望老杨退休之后也可以幸福的种起七个葫芦，
1: 成为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一个可爱的老头儿，
0: 美好的祝福。当然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我们怎么能不把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给用上呢？我们快速2分钟的时间吧。今天我们也是把所有的时间让给最后一天销售的全母规格的大闸蟹了。但是我们也忽视了，就这会儿觉得有点心疼。我们的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也是最后一天销售了。
1: 是。
0: 明天大家到节目里面也买不到，下周也买不到我们的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了。因为这一套里面都有什么？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
1: 是
0: 抗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以及一个洁面150毫升。
1: 对，
0: 这5款全部都是雅诗兰黛家的高端爆款产品。
1: 所以我们就是有自信到什么，就说到这几个都不用再详细拆分每一个有什么功能。
0: 当时带你入坑的一瓶小棕瓶精华，这是精华界的鼻祖。大家知道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的价格是多少钱吧？1000大几。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一套专柜是5160块钱。
1: 是，
0: 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到大家的价格炸到799块钱。
1: 是，
0: 到手5瓶正装，全部大瓶装。
1: 对，
0: 老粉直接回复礼盒一键下单。跟了我们999这么久啊，朋友们也可以放心，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也支持朋友们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同时现在加我们的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
1: 是，
0: 所以不管这一款你是中秋送长辈啊，送太太呀，还是自己来用，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雅诗兰黛5件套799，拿到这5件套的一个分量。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799，您能拿到的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和洁面150毫升。回复关键词礼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们的视频端那啥，这位朋友说，大闸蟹还有母的吗？
1: 今天卖的就是全母的套餐。
0: 还是你们跟我们讲那个科普，还是在跟我们纯聊天？朋友，你说一下你的诉求，我有不同的回复。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刚刚呢，这个有朋友这个还是这个很关注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啊。您想买我们这个全母的套餐的话，回复大闸蟹，还有我们雅诗兰黛这个增量套盒，您想买的话呢是
5: 回复礼盒。
4: 礼盒。
5: 因为今天我们全母大闸蟹的这个规格，大家知道阳澄湖里的母蟹是卖一只少一只，所以我们这个规格也是卖一单少一单。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本身每天是限量100单，但是今天这100单应该比前四天前三天大家会抢得更快一点，
4: 是
5: 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嘛。
4: 对，
5: 所以我们视频端的朋友想买就直接也

0: 可以多一个步骤啊，看一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好吧，美克还有那啥，这位朋友想买我们全木规格的，只需要259块钱，2.5两的阳澄湖纯母大闸蟹，就点击关注我们私家车999那个公众号，点击进去，在那儿回复大闸蟹，抓紧来抢，我们节目还有5分钟
1: 对
0: 就结束了，也希望朋友都能抢到我们这个纯母规格。
1: 是，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说，已经买了这个蟹卡到手了，是准备预约，而他看了一下预约时间。其实呢，我们现在在您看那个蟹卡，您仔细看里头有一个给您加了一张小纸条，上头有一个选择大闸蟹您预约的一个时节，它有这个不同的人群，在什么样的时间来预约，也就是说基本上今年大闸蟹的这个阳澄湖开湖大概在9月25号左右，您现在呢还咱先不用着急预约，现在也还不能约呢。
0: 开湖的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通知各位。
1: 对，就是如果说就给您一个建议的话，就您等开湖之后呢，您不用一开湖就去约，因为可以想要吃更加这个高满黄肥的，
0: 你让它再长大一点，
1: 您让它再给它个几天时间，
0: 再长几天
1: 再预约，这个口感会更好。
0: 那个是系统给到大家的一个最佳的匹配时间，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预约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也关注今年阳澄湖的开湖信息。
1: 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现在呢也非常的划算，它呢有洗卸养三个功能，洗完之后呢清清爽爽，透气不紧绷，同时呢您日常的一些粉底防晒，日常的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的给您清洗到位，不用再单独的卸一遍了，最后再说养，洗完不拔干不假滑，让您的皮肤呢有一种滋润的感觉，现在的价格只要49块钱，还再送您2片面膜的试用装，
0: 是
1: 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们就用小萌这个消息结束今天的节目。他说小麦，今天这个葫芦娃爷爷的分享实在太顶了，活到老经历了那么多岁月的洗礼还能坚守初心，听起来真的泪奔。
1: 哎呀，真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新闻。我这节目里面压了好几天没舍得说，为啥？我每天还想多看一眼，我甚至会经常去搜一搜那个老爷爷的动态，
1: 是吧？刚好给您配一首500的与你到永久。
0: 好，也希望我们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也都变成可爱的老头老太太。
1: 是，
0: 这祝福压尾合不合适？
1: 希望我们在经历了岁月之后都能成为一个温暖柔和的人。一个人他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可爱，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那些痛苦的事情，但是又愿意把幸福和快乐分享给别人。
0: 还是腾霄说的好，祝各位周末愉快。

0: 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明亮、甜美、纯净，带有童声色彩，这是谁的声音呢？你没有猜错，这是来自杨钰莹带来的晚霞中的红蜻蜓。哎，你别说，杨钰莹真的在当年是当之无愧的一代甜歌女神呐、啊！而且她的甜不只是嗓音哦，更是那个年代独有的清纯气质和时代记忆的结合。我印象当中，当年都说她跟毛宁哦是金童玉女哦。而且当时你知道啊，就是在我眼中的杨钰莹，就是怎么能甜成那样啊？我就觉得我应该啊，应该长那样，就是。不知道女娲娘娘捏人那会儿她在干啥呢，就是没有按照我想长的样子给我捏，真的。虽然说我现在会把我的女儿往甜的上面打扮啊，我身边很多人都说，丹啊，你别这样，你放过自己。来吧，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陪各位朋友们在大楼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是大家伙保持联络的方式，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梦梦来梦。
0: 你知道我给大家每次一发嗲讲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身边有一位这个朋友之前就说，我说丹啊，你回来吧，谁在你身上呢？就是甜这个事在我身上不能发生，是不是？但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听声音啊，你觉得我很虎，但是一见我本人你发现哎好像还挺甜的。好像也不会啊，基本上就是生如其人，属于是。你看人家昆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nnah 昆凌。今天我们全家一起去跟爸爸挖黑松露啊、哦！镜头里面就是我很美的女士哦。就是你听她的声音，你就能够觉得哦，她就是长这个样。那我那，朋友们没见过我的朋友们，听我的声音，你觉得啊，我大概我具体应该长什么样？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留言说说啊！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啊，就是还没有视频端这么的发达的时候，基本上真只能靠声音大家认识，或者说线下办这个见面会的时候，大家会就是一睹我本来想说一睹美貌呢，就自己都不自信呢。我跟你讲，就是你才能够看到我的时候呢，就很多人见到我就说啊，丹，我一直以为你是胖胖的剪个齐刘海的女孩呢，没有想到你这么瘦。啊，当然这是大家对我的夸赞，我并不觉得我自己瘦啊，所以不影响大家对我具体形象的一个描述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听我这声音啊，听我这性格，跟大家又聊天聊成今天这样，你觉得我大概具体长什么样？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描述描述呗，我可好奇，真的朋友们。我看谁啊？我看谁这会儿情商高啊，会跟我描述成昆凌那样啊？你知道我女儿现在在家，有时候我们在聊天啊，或者说买个什么衣服，或者说漂亮的头饰啊，或者首饰的时候，我都会问她，我说漂不漂亮？我女儿说妈非常漂亮，像昆凌。反正该说不说吧，听着可假，但是让人可高兴。来吧，微信私家车999，再给大家说点正儿八经的，让人高兴的，但是绝对不假的，我们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你看，我就知道，朋友们，到最后一天，你们非给我憋，憋到最后一天。昨天大单出的好多，就很多人都下五单、十单的，我一看都是送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可能父母家两套，你自己那两套，我不知道啊，也有可能真的是特别爱吃螃蟹的，想要多囤一囤，因为有些人也知道，我跟你们说了，明年如果大闸蟹贵了的话呢，今年的福利照样给你，但是明年不见得有这样的福利了，相当于囤黄金一样。反正就是你要有眼光的话，你就多囤，如果你自己又不够吃的话，你多囤，如果你想要送身边的亲朋好友了，这个真的值得你囤啊。母蟹党必冲，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母蟹2.5两，2.5两相当于红牛罐那么大小，今天最后一天卖给大家5对10只，给你们的福利649、549、449，那东西我都不给你搞，直接价格打到底259块。259块，今天最后一天，我们卖的这三天，我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比价了，对不对？去权衡了。那今天如果你再不出手的话，后面没有母蟹了，后面开始给大家上公蟹了，上大单了。包括我们的链接里面提前都已经有些福利，有朋友如果 这个耐不住性子的话，直接自己去选你需要的那些大单，好不好？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大闸蟹259块钱，母蟹2.5两，全母5对10只，当地吃一只38，当地人吃当地的大闸蟹是38一只，你说10只是380。你说再进到咱们郑州的菜市场，你算一算，他不加个你一半的钱，那做生意都做啥了？对不对？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259块钱啊，买到即赚到了。当然如果你买两单的话，买两单518，518我还送你价值199块钱的黑蜂雪蜜，是我们私家车99的私人定制的，非常高端非常有品质的黑蜂雪蜜。

合下来一只螃蟹才15块钱，朋友们谁赚了？来吧，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大闸蟹，大闸蟹今年9月25号左右开户，开户之后呢，你直接扫背后的二维码直接提蟹就可以了。想选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想要这个送给谁的话，你直接填他的地点，直接从湖里捞，直接给你送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闸蟹呢，就是比市面上要便宜很多。我们的机制给到大家给的非常给力，是因为我们有自由养殖的这个基地，然后每一年我都会带大家去溯源。上一周刚溯源回来，相信大家也就看我们那一期的视频直播了，对不对？就在我们的湖上，所以朋友们尽管的避而入。昨天还有朋友单独私信我说单那个大闸蟹为啥不是蟹呀，咋是个卡呀？那当然是蟹了，蟹卡了。方便大家送礼的同时，在25号开湖，你提前预定的这一蟹里面，这个湖里面的那个蟹有一部分是你的，因为它的湖就那么大，然后每年那么大只能养那么多只。还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证书和一蟹一扣，它的扣是按照你湖里的多少蟹给你发的，不会多发一只扣。所以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朋友们一定要认准官方认证了，然后跟着我们去吃，提前锁定。我们给大家发的是蟹卡，想要吃的话25号提货的时候卡背面有二维码，扫码提蟹，现吃现捞，保证新鲜，京东顺丰冷链包邮。而大家收到的蟹卡呢，是郑州给大家发出，蟹是从阳澄湖发出，这点大家百分百的放心啊。我们4+车999一直在做非常有品质的一些产品，你只需要闭眼跟我们入就可以了，剩下那些品质啊考察呀都由我们来做啊。包括大家担心的售后服务，放心，4+车999自有蟹糖一，对不对？而且我们的一蟹一扣啊，26年阳澄湖协会人家发的一蟹一扣，你回去扫一个蟹扣，一次能扫就是他只能扫3次，应该是说一个蟹扣只能扫3次，每扫一次少一次。如果你去外面买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你自己心里长个就是长个心啊，然后那个心里有个数，一扫完以后它的链路非常的清晰，不存在假冒。那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杜绝买那个这个纸，那个叫纸壳蟹，然后有没有是去年的蟹扣等等等等啊，有一些还是要提醒大家。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别钱花了还没花到刀刃上，花的冤枉钱，那你不如来单单这儿，我给你的保障全都有，而且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5大售后保障，我们有专业的验蟹师给大家来从湖里捞出来的时候都挑最好的，像什么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其实大家这些担心我们都理解，都多余，因为我们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大家把关的都是精品蟹，一个湖里3、6、9等的蟹不就是参差不齐，那验蟹师就靠他的经验包括他的专业给大家挑最好的。当然正儿八经的保障我们也给大家托底，还是那句话，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少两的我们都给大家包赔啊，这点你放心。我们的验蟹师也不是空口无凭的，他们的验蟹师资格每2年审一次证，像我们的播音主持这个记者证一样啊，就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包括今年还给大家升级了我们的蟹卡，比如说往年是3年有效期，今年我们的直播间长期有效。微信公众号4+车999，你说你不在我这儿买大闸蟹，你还能去哪儿买呢？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建议大家去买2单，多买多送啊！买2单518，然后去拍那个送蜂蜜的链接，去拍那个链接，直接系统在发的时候呢，人工就可以看到。有些朋友没有拍这个链接，只拍了2单螃蟹，就是比较担心后期大家在发货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漏洞，所以大家去拍那个有赠品的链接。拍2单好吗？昨天都已经开始上大单了，你看我就特别了解大家，就是不逼到最后大家就是不会下单。我指的逼到最后就是你们逼你自己，你知道吧？有很多人就是看着看着觉得，哎呀反正单姐还有3天卖哦，还有2天，一天不行得赶紧下也行。朋友们，我也理解你们的这种心态啊，毕竟我也是这样。然后包括后面啊，一般到中秋节或者国庆节前夕啊，那下单下的才快了，我跟你讲，那真的是你一看啊，他都衡量了好久了，发现送啥都不如送这个来的更加的真诚和实惠，他们就开始大量的开始购买卡了。当然我提前的告诉大家啊，就是有小微企业的这个老板们也特别建议你们给员工发这样的福利，真的就是员工记你记得可准了，来年啊还继续给你当牛做马，就真是花小钱办大事。送礼这个东西啊，就是咱

0: 奶送地理这个地标产品，对吧？地理美食，你人家每次吃的时候都能够想起来你，要不然你花钱了，你送礼了，人家还记不住你，你说你图啥？是不是地标产品？包括前两天给大家推荐大米，卖的也非常的好哦。对，送的蜂蜜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但蜂蜜为什么没有收到呢？收到谢卡了，蜂蜜没有收到，是因为蜂蜜是从哈尔滨给你发，你知道吧？我们是东北的大黑蜂，长得可大了。然后那个黑蜂呢，是专门有黑蜂协会单位，专门为他们成立了个单位，看着这帮蜜蜂，然后外面的蜜蜂进不去。里面的蜜蜂飞不出去，所以里面就纯正的黑蜂，然后给你采的是椴树花蜜，十年以上的椴树花蜜哦。这就是我们家的蜂蜜，你知道它为什么是明星产品的特点之一。还有一点就是好的蜂蜜都纯正的蜂蜜啊，没有不结晶的，永远记住这句话，这也是判断好蜂蜜是否的标准之一。然后还有就是本草纲目也记载了，好的蜂蜜是可以有治疗作用的，比如说治疗这个润肺止渴呀，然后润肺那个不是止咳，润肺止咳，还有酒后就是解酒的功效，然后包括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这些都是存在的。那你平时吃那些，你发现哎呦，好像我也对，包括它还治疗便秘，然后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去吃，但是不是纯正的蜂蜜，糖尿病的人是不可以去吃的，因为它勾兑的是糖。然后不是纯正的蜂蜜，你有可能会发现喝完酒，你想用它解酒解不了，你喝完以后胃反酸。啊，包括小朋友们止咳，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生痰了，那都吃错了，不是纯正的蜂蜜。所以好的蜂蜜朋友们一定要去过尝一尝。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丹姆能不能不要你们的蜂蜜啊，但是我想买两瓶，有没有更多的优惠？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你看，一定要去尝一尝我们的蜂蜜，你会大开眼界，你会发现哦，生活的知识你又懂了一点点。好吧，我就说这么多了啊。微信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买两单大闸蟹，一共到手20只全母蟹，今天最后一天，然后买两单我送你一瓶价值199的我们的明星产品黑蜂雪蜜，买一单是259，全母蟹到手10只五对啊，2.5两的母蟹相当于红牛罐那么大小。如果你多下单的话，比如说你下两单，一共下了5次10瓶，不是10单，我送你5瓶黑蜂雪蜜，你喝下来黑蜂雪蜜都已经2000块，2510，1000块钱了，朋友们。你去外面，你再花1000块钱买一些东西的话，你买不好，你送给别人，真的人家记不住。而且这蜂蜜你拿到手，你不论自己吃，还是你当伴手礼，一个一个再送，我跟你说都非常的有面儿。听我的，没错，今天最后一天，回复那个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我看到有朋友，我说大家啊，就是听声这个辨人啊，你可以把我具体一下描述给我。然后我们的 Stanny 就说，姐你又优雅了，漂亮了，年轻了。我先笑啊，我先干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3: 王腾霄一起
2: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推荐的是泽纳西茨的作品《有思想的生活：知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功利性的知识生活为何是重要的？知是智慧的知，识是认识的识，这其实就能解释一些人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人会在本职工作之外潜心于一件事，它既和工作无关，也和名利无关，也和收益无关。也许也能够启发大家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时光，不再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是游戏。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出发，去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成长于一个知识生活氛围浓厚的家庭，虽然父母并不是学术界的专业研究者，他自己则在成年之后进入了学术界，并且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但是他很快在经历了某种存在危机之后，突然发现学术工作并不是自己所追寻的真正意义，于是他选择了一种远离知识的体力工作，而且是志愿性质的，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才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此后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传道授业解惑是自己最想干的事儿。整本书作者都在论证，知识生活若要为人类带来好处，它事实上就必须不再考虑经济利益。作者在书中也说出了一些青年学者可能面临的困惑，我们都认为读书对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对生活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在成熟人听来必定就有点可笑。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带给您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思想的生活：知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Come on， 来嘛。

0: 佛头，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里是中研代号，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来吧，节目厅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今天给大家服务的最后一天呢，就是我们的大闸蟹全母蟹，母蟹党给我必入，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后面卖的都是比如说是蟹王蟹后，公五两母四两的，就可大老大了，就基本上吃一个蟹属于饱了的那种啊。当然节目经营当中呢，就像我说到的，除了买大闸蟹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其他的一些福利，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回复礼盒也非常的给力，原价啊这一套加起来是5160，哪一套呢？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吧，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吧，看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吧，原生液200毫升正装吧，洁面150毫升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这一系列加起来516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猜大概得到多少钱？我不跟你们玩了啊，因为昨天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799块，给不给力？
1: 给力！
0: 799，光那小棕瓶精华，你能找人代购来不能？朋友们，不是我说，今天799，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礼盒，赶紧去抢购。还是那么一句话，一物扫码，正品保真啊！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像大家担心的那些什么单，你们这些便宜的靠谱吗？你跟了我们私家车999这么久了，大家尽管的放心，私家车999，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全球购，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现在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单减5块，朋友们，你跟我说是不是出了名的真诚？我们的品质不用讲了吧？大闸蟹，朋友们赶紧去买。可会绕吧，正说出礼盒呢，我忽然间就觉得大闸蟹你再不买，今天最后一天可亏了。因为大家吃大闸蟹基本上都冲着母蟹到后期就越来越贵，你想买大的也行，你就跟着我往后走。如果你要是觉得2.5两了，跟红牛罐那么大小是一样大的，已经足够了。朋友们，要我说真的，你不耽误你吃2个3个，对不对？你要是一只吃个3-4两的，你知道你吃起来也可有负罪感啊。人家不是说吗，吃大闸蟹啊，吃几个相当于9碗米饭，但是呢我都当耳旁风啊，管他呢，先吃了再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2.5两的哦，像红牛罐那么大小的哦，纯母的，全部5对10只259，那买2单518，我再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好吧？就说这么多，今天最后一天，回复大闸蟹。来吧，顺便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我限号骑电动车出门的时候呢，真的特别的冷。希望大家就是出门在外，尤其给小朋友吧，就是带好这个外套，现在让他们学会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啊！来，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早晨到上午，西南部雾逐渐消散，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明天6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都在20度上下哈，昼夜温差超10度了，早晚出门记得添衣服哦。而且近期咱们河南降雨也很少，大多数的天气是属于晴朗干燥的天气啊。午间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建议大家外出戴上帽子墨镜，依然要做好防晒的一些措施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好音乐。其实我上一趴特别想要和你们一起听到的是谁的歌呢？就谢霆锋唱的那首歌，名字叫做《玉蝴蝶》。有一些歌曲它就是有自己的一些魅力，你在听那些歌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会想到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关于他人的。比如说我每次听到《玉蝴蝶》，想到就是谢霆锋跟王菲。不好意思，我有八卦了。进广告。

0: 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3: 分享一个超级轻松的带娃秘籍，带娃最省力的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学会说反话。孩子越做不好，你就越要往好的夸。孩子懒，你别说他，你怎么这么懒？要讲，宝贝，你其实超勤快的，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顺手的方法。孩子爱发脾气，你别指责，你怎么这么暴躁？要夸，妈妈知道你是一个情绪超级稳定的小朋友，只是现在有点小情绪，没忍住。给孩子一个正向的身份，他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毕竟谁愿意辜负优秀的自己呀？出门散步的时候，你别喊着，别乱跑。换个说法，宝贝，你快拉着妈妈的手，不然我容易迷路，你当我的小导航好不好？孩子瞬间就会有责任感，主动牵住你。辅导作业的时候别直接给出答案，假装求助。哎呀，这道题把妈妈也给难住了，看来只有你能想出办法，快教教我。孩子立马兴致勃勃，主动开动脑筋。记住，孩子最讨厌被指挥，却超级喜欢被需要。把我要你做换成妈妈离不开你，妈妈做家务太差劲了，只有你能帮忙才能做好这事儿啊，要不是你，妈妈真的搞不定，太棒了，有你。咱们退一步，孩子就会进一步。命令是压力，求助才是动力。所以教育从来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孩子内驱力的一把火。关注我，带娃能让你轻松翻倍。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霆锋带来的《玉蝴蝶》。我特别的喜欢锋飞，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不止《玉蝴蝶》，在这段感情期间，谢霆锋创作的《巅峰期》，毕竟灵感《爱女神在身边》有太多太多歌曲传递着他们的情感历程，而且都非常的好听。比如说《因为爱所以爱》，比如说带点苦涩的《启示录》，包括《边走边爱》，还有虽然不是说自作曲吧，但是有亲眼见证锋飞的词作者写的最后最爱之后呢，另外谢霆锋写给王菲的《迷魂记》和 MV 也都特别的好听。他的创作才华远远高于大众对他的认知，包括他现在是个厨子这件事儿。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来听好音乐喽。看到 Snanny 跟我说，单啊，我就冲着我姐这档节目才下的单，下的这个大闸蟹的单呐、啊，我就等单姐了，下单了哈。你看
1: ，Come on， 来嘛，
0: 我需要为你做一些什么吗？来吧，特别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的一份支持。你知道啊，中原带货王走到今天不是只靠我自己一个人的，而且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车载节目来说，它如果靠屏风时段的话呢，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你靠屏风时段能收获那么多听众朋友对你的喜爱，中原带货王15个群的朋友
1: Come on 来吗，
0: 能收获那么多朋友对你的认可，你知道在群里的人是多么的垂直吗？就是直接冲着你来，不管是对你的喜爱还或是对你的品的认可，所以你知道本身我都很有责任心嘛，真的。然后你知道大家对我的这份需求，我就觉得我自己更加有使命感，我觉得我要把你们好好照顾到，我就不让你们乱花钱，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看你们乱花钱的时候我都急，偶尔会吵吵你们啊，请大家多多的包容和担待。
1: Come on 来吗，
0: 就比如我跟大家有时候会说，我说你赶紧去买我们的全母蟹，2.5两的红牛罐大小的一只母蟹，你说已经不小了。平时呢，人家当地人去当地吃一只38，十只得388，你用当地，然后再从当地再弄回咱们郑州菜市场，你跟我说人家做生意不对半赚你，那最少你买下来十只得600多块钱吧，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59，最后一天全母啊，5对10只，朋友们。而且人家当地一碗蟹黄面198，真的我吃了，然后里面据说放的只有是2.5两的母蟹的黄，你说放了2.5两母蟹的黄，一碗蟹黄面，那个面有多稀罕，198，你这买回去你能吃10碗了吧，2000块钱的面。咱自己做自己吃不行吗？对不对？咱们河南又是个美食大省，对不对？谁都会做啊，论吃没人比咱会吃的，我觉得。然后买两单，今天在直播间518，然后我再送你199块钱的我们的黑蜂雪蜜，我们的明星产品，朋友们，合下来一支才15块钱，还想啥了？回复大闸蟹最后一天全木蟹供应给大家。而且你在买的时候呢，如果想要赠品的话，朋友们，就是送你蜂蜜的话，去拍有赠品的那个链接，不要单独拍两单，去拍有赠品的链接，因为后期发货量很大，那人工发货的话，它基本上就看什么单发什么，它基本上是属于无脑操作了，等于是。所以咱们也不要给就是对方增加一些就是负担，然后我们也给自己的单下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就看单按单就下这个螃蟹啊给你们。大家收到的现在都是蟹卡，蟹卡都是从咱们郑州寄出，然后提蟹的时候呢是直接从阳澄湖我们私家车99的自由养殖基地从湖里捞出来的时候呢，直接顺丰京东冷链给你发到家里，按照你的日期按照你的地点就发到你家，你也不用下楼了，真的朋友们啊。所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而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大闸蟹啊之外呢，剩下的一些你也可以买，只是呢我真的就是我觉得剩下那些你今天不买也行，明天还可以再等等。哦对，明天没有了是不是？那今天的这两样东西，那大家看吧，一个是雅诗兰黛的礼盒，到手799块钱拿下5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洁面150毫升啊，这是回复礼盒799。另外还有一个西湖双爵，西湖双爵是什么？就是给大家带来了真正有身份证的茶，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西湖双爵。去年哎不， 今年我跟腾霄，我们俩亲自溯源合作的茶园，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的这两样西湖双绝，我给大家带来的茶叶，大家回复茶，回复茶，特惠力度空前，源头厂家杭州直发，我们很喜欢搞源头，就是为了杜绝中间商赚差价，让大家把这份钱拿出来，我们也不认啊。顺丰包邮，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直接打穿，回复茶，回复茶，它有不同的品类，不同的规格，比如说特级明前龙井120克啊，总共是两罐，是120克，一罐是60克，原价1119，今天直播间369，我觉得没有什么概念，朋友们，你们直接回复茶自己去看。好吧，然后我们所有主持人都爱喝的那个口粮绿茶，是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半斤的，特别的划算，而且带送送封口器，原价999的半斤哦，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当年卖的也非常的好，也不是说当年，就是当季，今年4月份的时候嘛，我们去的喝的都是地标的好茶，不是碎末拼配哦，而且你买回去你会发现哦，龙井茶这么漂亮，它是一片一片叶子都被师傅给按压的扁扁的，可好看，然后你这个那个，我们当时还买的有那个杯子，那个叫做高硼硅那个玻璃杯，就是防炸嘛，你就把茶叶你接满一杯热水，把茶叶从最顶上往下放的时候，这是老杨教我的喝茶，说你会发现那个叫下头茶都特别的好看，那个茶叶一点点的飘下来，真的我试了欲罢不能，然后让我现在觉得学了这一招见谁跟谁说这个呢，大家回复茶，回复茶，我们也是工厂职工加多项检测加大牌同款品质啊，回复茶，一提享9折，两提享8折，而且这个活动呢仅限中秋，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折上折的优惠了，回复茶，回复茶，反正就是中秋跟国庆这两个节日呢，就是避免不了走亲串友，然后避免不了送礼感恩，所以给大家安排都是地标，比如说大闸蟹买蟹送我们的地标的蜂蜜，或者说买蟹送蟹，再或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地标的啊这个。

0: 忽然间我就变温柔了，因为我看到他后面的形容，他说我觉得吧，你是玫瑰，代表温柔的爱、初恋和感动，比红玫瑰含蓄，比白玫瑰热情，所以点一首田震的《铿锵玫瑰》送给你吧，丹姐。
1: Come on， 来嘛！
0: 玫瑰带刺儿这件事，你是一个字不提呀、啊。那也就是说，没有就是能降得住我的人可能应该会喜欢玫瑰，因为它有刺儿嘛，就是那种双向奔赴，你越挨我一次扎我越还你一次美。你说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跟你讲，他们喜欢我一定是跟我是一类的，你信不信？一定也是特别那种活泼的、开朗的，然后特别充满正能量的，而且特别心底善良的，而且特别还会过日子的。
1: Come on， 来嘛！
0: 妥了，我们到我这儿完美的，其他都没了。你们都是最棒的哦
1: ！Come on， 来嘛！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广告，广告之后就给我们的蓝东波安排那首歌，也欢迎大家来听你想要听到的歌。 Snanny，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需要为你做些什么呢？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曲呢？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来点播啦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全母蟹今天最后一天，五对十只259，如果买两单518，再送你价值199的明星地标产品，来自哈尔滨的黑蜂雪蜜。为什么专门交代一下？因为我看有朋友说单收到卡了，但是蜂蜜呢？蜂蜜也从哈尔滨寄，它不是一个地方的啊，所以说大家稍安勿躁。卡呢是从咱们郑州寄，所以说到你手上很快的。早上比如说你现在买了啊，下午就给大家发货了啊。我们大闸蟹呢，到时候是从阳澄湖我们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捞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除了回复大闸蟹之外呢，那就是大家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啦。时间交给你们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刚刚近视了，还有救吗？有救，而且大概率不用配眼镜。如果你发现自家娃最近开始眯眼看电视写作业，恨不得把脸贴本子上，先别急着冲眼镜店，听张姐一句劝，这时候的看不清很可能是假的。医学上叫假性近视，说白了，眼睛里的肌肉累抽筋了，一直绷着松不下来，看远自然就糊了。但它跟真近视是两码事，真近视是眼轴被拉长了回不去的，而假性近视它是可逆的，是眼睛视力最后的呼救。问题来了，咱要怎么扭转孩子的假性近视？中医小儿推拿有新招，不打针不吃药，给眼睛做个深度按摩，专治这种累出来的近视。这套手法刺激的是眼周四个关键穴位，分别是睛明穴、上明穴、翳明穴、光明穴，把紧绷到抽筋的肌肉揉开，把堵住的气血推通，一次20分钟左右，每周1到3次，6次一个疗程，一般1到2个疗程就能看到明显改善。给你说个真实案例，很多孩子来的时候视力表只能看到第4行，假期一套推拿4个疗程做完，直接跳到第6行，家长当场愣住，这比我在家吼他少看手机管用多了。你细想，你天天吼别玩了，离远点，孩子耳朵起茧，眼睛该累还是累，但你直接帮他解决眼睛的疲劳，效果立竿见影。假期是视力大跳水的高危期，也是视力逆风翻盘的黄金期，清醒的家长都懂，预防永远比矫正划算，现在就

0: 还来得及，别让模糊的视力挡住孩子看世界的清晰目光。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萌萌来吗？

0: 转身离开。
1: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那天下雨了》。周杰伦今年刚出完新专辑，你知道我就很期待他明年也能再出新专辑。人就是这样不知足，你今年期待了，明年期待了，你后年依然期待，你就会觉得他该了都。哎呀，怎么办呢？好喜欢杰伦呢，怎么能那么有才呢？你知道前两天我不跟你们说我看那个短视频嘛，然后全家人一起去挖黑松露了嘛，然后他旁边我很美妈，然后他的三女儿哦就特别的调皮，你从他的那个行为动作当中你就觉得真的很像昆凌讲到的一样，他很人小鬼大的，就属于是你知道啊，就是周杰伦从他旁边过，他正在那个坑里挖，你会发现挖的时候他停了，他正看那个脚步往这边来，然后周杰伦脚刚一过来，他把那个土从坑里啪一挖，然后甩到周杰伦脚上，周杰伦啪的跳过去说干嘛他可是个天王哎！他在孩子面前你发现没有，又气啊又撒娇，你说他气吧那是他女儿，你说他不气吧他真气，女儿拿土往他身上往他身上撒，真的朋友们。哎呀真好，就是你瞬间就明白了，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人你多么希望他过得幸福和快乐，他们开心快乐了你打心里都是幸福的，你知道就这种的感受啊大多用于什么吧，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就是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幸福，他自己就过得可幸福，即便自己可苦，你看就像我们是吧，我们过得多苦啊，我们还为杰伦幸福快乐。他现在干啥都是一副老母亲的形象，真的。好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想要听好听的歌曲，赶紧留言给我了。当然，想吃大闸蟹，你回复大闸蟹。今天的全母蟹最后一天，如果想要喝茶，你回复茶，回复茶。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井以及九曲红梅西湖双绝啊，也是今年四月份我跟腾霄素源合作的茶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好喝的茶，各种各样的规格啊，你自己去回复查自己看吧，太多了我怕给你们说懵啊，路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待会儿你停下车你可以回复查，回复大闸蟹，或者说回复礼盒，礼盒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里面安排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康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洁面150毫升，有礼盒礼袋哦，你送人非常有面，回复礼盒今天直播间只要799，799你能买到一瓶小棕瓶精华不能我就问你朋友们，799估计也就能买到他们套盒里面的一个洁面了吧。所以朋友们啊，不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抄着了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那我们的大闸蟹你更抄着了，因为全母蟹今天最后一天，2.5两的一罐红牛的大小啊，非常大了已经，我觉得够吃了啊，你吃个2-3只你没负罪感。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5对10只259，市面上买下来是600多，今天我们直播间259，实力宠粉买2单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朋友们喝下来1只15块钱啊！不要跟我说但我不想要蜂蜜，你必须要。霸道女总裁强制的爱。我跟你讲，我要让你大开眼界，我要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纯蜂蜜，因为以前我的认知里面就觉得50块钱的蜂蜜已经顶天了，啥东西啊，蜂蜜不就是甜甜的吗，能咋啊，后期我会发现真的啊，我孤陋寡闻了。当我知道正儿八经的纯正蜂蜜它有那么多的疗效，有那么多的治疗作用，本草纲目都记载着，然后你会发现纯正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你再回去看一看你那些结晶的结的大颗粒的都是勾兑的糖，你就知道为啥你一直觉得50块钱的顶天了，因为你会发现吃蜂蜜你没吃对，你没吃对你就不认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你就给它当糖了，其实它不是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吃纯正的真正的蜂蜜，但是它不能吃勾兑的那种稀不拉叉的，是不能吃的，懂了吧？好了，就说这么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一蟹一扣，扫码溯源。大家买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啊，认准官方，不要图便宜。你也不算算，你图便宜，那个顺丰、京东都咋给你寄？他没邮费吗，朋友们？啊，他那么多冰。 啊，还带点的蟹，他会那么点便宜，那么便宜给你吗？所以说啊，你别忘了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话，现在都照进了现实啊，贪小便宜吃大亏。天上没有掉馅儿饼的事儿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母蟹少母蟹贵，到后面我们会配合公蟹一起卖，就不再单独卖母蟹了。提前现在买的是你们的蟹卡，是湖里养着你们的蟹呢，25号开湖你才可以提。如果菜市场去买，他说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就掂量掂量了，因为还没有开湖。而且他跟你说阳澄湖大闸蟹有可能给你捞了六月黄，但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应该准确这样说，应该是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啥呢？广告之后我再给大家揭晓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啦。

0: 切，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地球上有这么多海水，为什么不把水直接引到沙漠来创造沙漠绿洲呢？先说答案啊，绿不了一点儿，因为中东的沙漠国家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把海水引到沙漠之后，海水蒸发了，雨没有来，绿洲没出现，沙漠反倒成了盐碱地，彻底寸草不生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最初的沙漠形成是源于地域的干旱气候，而一旦土地沙漠化之后，土地的沙子存不住，水就很难再变回去了。把海水灌入沙漠，只有两种结果：一、蒸发。刚灌进去的海水受高温作用迅速蒸发，并残留下一大堆矿物质的杂质，使沙漠变成了盐碱地。紧接着呢，海水继续下沉，最终会和地下水汇集，地下水也跟着遭殃，被污染，没有一点好处。那有人说了，如果暴力地往沙漠大量灌海水，做一个小海洋行不行？这个也不行。首先呢，沙漠地区海拔普遍高于海洋，自然饮水做不到，而靠人工大量饮水，那更是无稽之谈，耗费的天灾无法估量。不过这个事儿还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迪拜人工运河的项目。这个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此处的地势低于海平面。那又有人说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去运水，创造小型海洋行不行？还是不行。海水是咸的，陆生植物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水里更不可能有植物。至于海洋为什么能有生物，那是上亿年演化的结果，沙漠植物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死得更快。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海水蒸发之后形成雨，然后这个淡水能不能创造绿洲？这也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沙漠一望无际，没有高山阻挡，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之下，水汽不知道被砍到了哪里，能降到沙漠里的雨水少得可怜。虽然呢也偶有大雨，但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沙漠为什么会是沙漠，这是其所处的海拔、气候和地形决定的，海水救不了它。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0: 哇哇，这首歌最绝的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最后这一点就戛然而止，属于是朋友们。哇，不给你一点准备啊！而且呢，你知道这是李慧珍带来的歌，名字叫做《爱死了昨天》。李慧珍从07年哦，就是温柔的形象转型摇滚之后呢，这个开头就是她的宣言。听完，我不知道朋友们什么感受啊？在这一转眼有将近20年了吧？听完我的 DNA 都动了，朋友们。20年前的歌，你现在听我头皮麻。再想想他 MV 里面当年他的裸背镜头配上枪械和玫瑰的暴力美学，到现在看依然很大胆呐，朋友们。
1: 哎呀，又停不下来了。
0: 而且就在刚刚，你有没有发现有一部分你以为结束了，等了几秒又突然来的那个旋律，可刺激。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播出。来吧，很棒的一首歌送给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20年前你都在听哪些歌呢？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孤单北半球，当我孤单的时候你会啊，不是，当你孤单的时候，哎，当我孤单的，哎，这是那首歌什么？当那想起啊，死心比欺骗更眷恋。还有 OQQ 爱那那那那那那那，最近也没有人唱抖音爱了。来回答一下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在这边喵喵说，单大闸蟹从哪发呢？大闸蟹啊，吃的大闸蟹是吧？活的啊，从湖里发，就是从阳澄湖湖里发。25号开湖之后，你随时的随吃随提，二维码你一扫，地址一填，联系方式一填，直接给你寄到家门口。这两天大家买到的是锁定湖里的蟹卡，等到开湖之后你可以提。蟹卡是从郑州发，然后你要买两单送的我们的黑蜂雪蜜是从哈尔滨给大家发，所以说啊，分批给大家发到，只要你填对信息，你放心，都是你的货。哎，表扬皮蛋暗蛋皮，表扬我们的杨大少。然后还表扬刚刚发信息的乐宝，他说蟹卡咋提货呀？蟹卡呀，就是那个后面有个二维码，里面你会有一个那个小卡，就是我跟你讲蟹卡啥样吗？你一收到是一个红色的，你一拆开里面是黑金的，黑金里面有一个那个像你的身份证一样大小的卡，那个卡背后的二维码你一扫码直接一提，按照要求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然后顺便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买多不买少，因为买多我们送的你的是地标产品的我们的黑蜂雪蜜，你不要觉得那就是一般的蜂蜜啊！我跟你讲，不是的，你平时吃的那蜂蜜，我理解你给当糖，你觉得没什么意义。你这个买回去之后，正好秋天入秋了，小朋友们肯定开始咳嗽了，润肺止咳，它非常的管用。包括有些朋友如果喝酒了的话，过节马上到了嘛，少不了喝酒。喝酒的话呢，喝蜂蜜帮他们能够解酒，纯正的蜂蜜才可以解酒，不是纯正的，你喝了以后只是胃酸。因为它是勾兑的糖，包括纯正的蜂蜜，你可以送给家里哪怕有糖尿病的朋友，他都可以适量的饮用。但是勾兑的蜂蜜是不可以糖尿病朋友吃的，是一丁点不能够吃的。所以说这是他们真正的区别啊！好的蜂蜜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而且好的蜂蜜就没有不结晶的，这点大家记住。而且好的蜂蜜永远都是细腻如汁，永远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你每天吃一勺，美容养颜，而且进到嗓子里面一点不齁甜。所以你别跟我说单我不想要，我就想要大闸蟹，孤陋寡闻了。又开始吵大家了是吧？不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应该去接触一点我们曾经认知以外的东西，只要能够让我们变好，我觉得我们是不要拒绝的，是不是？我们懂了，你教给孩子，孩子是不是受益也比较好呢？对不对？好了，不说了，回复大闸蟹。五蟹今天最后一天啊，你知道这两天就开始大家追单了，因为你知道越少一个星期就越少一个星期计划去送给别人礼物的时间，然后你中间也要避开给你寄的那个高峰期啊，大家都订大闸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后期给狐狸给大家发提你们要错峰，包括我们这个卡现在还好在郑州，如果你是河南本地的朋友，我觉得特别的沾光，对不对？然后你直接就是你现在12点之前吧，你下单，然后蟹卡就是明天可能就给你送到了，京东顺丰给大家发啊。今天的母蟹是最后一天了，全母蟹5对10只全母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了，以后要配大闸蟹，以后要配那个公蟹了啊。全母蟹 五对十只，平时反正在咱们这儿最少得卖五六百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59，因为当地吃一只38，当地人吃当地的阳澄湖大闸蟹就38一只。你说我们外地人，咱不说去当地了，当地你不得花花你的时间，花花你的旅行成本的那些花费钱加进去，也合下来50-60一只了吧？然后你在咱们这儿，如果让人家给你进过来，你去菜市场买50-60，你买10只多少钱？500，500你买完之后他送你蜂蜜吗？而且敢保证是我们所说的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然后缺斤少两的给你包赔吗？我们可是有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给大家从湖里捞出来验最好长得最满最沉的蟹哦。所以大家的这个售后保障我们给大家托底，然后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这么多年私家车99的自有这个养殖基地，大家尽管的跟着我们去买就可以了。而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有阳澄湖人家的那个大闸蟹协会颁发认证书，还有一蟹一扣啊，他按照你每年湖里能养多少只蟹给大家颁发的那个蟹扣，一定要去扫蟹扣，扫码能够看到清晰的链路，这是你跟着官方一起去买大闸蟹的一个最重要的背书，我觉得认准官方授权啊，这才是最靠谱的。你别到最后你钱花了，你吃了都给你掺的，比如说给你掺点这儿的蟹，掺点那儿的蟹，再给你加一只所谓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是要有扫码的啊，一定是今年新的，因为一年换一换新嘛。你注意你扫的那个码，一个码只能扫三次啊。好了，该交代就这么多，剩下就是

买多不买少，买多送你送你黑蜂雪蜜，买一单五对十支259，买两单518，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回复大闸蟹，今天最后一天，每一支是2.5两，2.5两大小是红牛罐那么大小。啊，好了，我不说了，够吃。如果你想买更多更大的，比如说公母搭配，然后你想要送人买蟹王蟹后，公四两母公五两母四两的蟹王蟹后吃顶天了，真的，你不敢再吃大的了，再吃大的都是去年的，或者说长两年的母蟹或者公蟹，那都肉不好吃老了。所以说五两的公蟹半斤已经顶天了，蟹王蟹后都是新鲜的，今年的一蟹一扣啊，大家去买这个，你可以去送人，我们的链接里也有，如果你等不及线上我给你上，你就自己去看好吧。再提醒大家，买两单母蟹的朋友们去拍那个送蜂蜜的链接，去拍那个赠品链接，这样呢我们后期人工给大家发货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无脑了，就直接过单子了，他也没空去给你翻说哦他两单他少了一个那个蜂蜜，就是没空去看。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链接给下清楚，好吧，我们就建链接就给大家发啊，25号之后开壶，大家随吃随提啊。回复母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母蟹今天最后一天，全母蟹最后一天，母蟹少母蟹贵，赶紧锁定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科普一个事儿吧，给大家科普啥啊，我看一看啊。有三种食物保存前千万不要乱洗，不建议用流动的水去冲洗生肉。三种食物哪三种？一个是鸡蛋，一个是生肉，一个是蔬菜。蔬菜这个事儿我清楚，就像水果一样，比如说葡萄，如果你不吃就不要洗，包括桃，你不吃不要洗，你洗完之后你再放冰箱，你再拿出来，跟不洗拿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鸡蛋，我也知道，鸡蛋基本上你清洗完之后，它好像外层那个保护膜就是失去了，然后就特别容易细菌这个侵入，然后包括那个水分蒸发，然后就会加速鸡蛋变质。无论哪一种鸡蛋，保存前都不应该清洗，否则可能如果鸡蛋比较脏的话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用干净的布轻轻的擦掉表面的脏物，然后再放进冰箱冷藏室中独立的盒子内，以免交叉感染啊。要实在不中，你就直接洗洗，你直接当天都炒了，是吧？啊，有那种强迫症的一些朋友啊。然后还有个生肉，生肉是不要用流动的水在厨房冲洗，因为生肉很容易被各种细菌、寄生虫等微生物污染。如果用水龙头冲洗生肉的话，不但不能够洗掉上面的细菌，四处飞溅的水花还会让微生物污染周围的水槽、案板以及料理台还有菜刀，埋下食品安全隐患。如果非要洗，最好在一个固定的盆里浸洗，然后用厨房纸巾蘸干。最重要的是呢，洗完肉或者说手接触过肉类食品之后，一定要用肥皂认认真真洗手，以免交叉感染啊。这不讲是不是都不知道啊？你知道我不太会做饭吗？我其实会，就是就用我妈的话说，能反正不会饿死自己。但是做肉菜这件事儿啊，我还是比较生疏的，所以那天我拿肉就搁水上洗啊，不应该不也不是说水上洗，是家人在做饭的时候，我在厨房看，我说这肉就不洗，就直接就搁锅里。他们说对呀、啊，我说啊、嗯，然后我就自己拿着去洗了洗。洗的时候我还在想，这能洗干净不能啊，黏不唧唧的。所以今天给大家科普完之后，明白了吧？用水龙头冲洗生肉，不仅洗不掉上面的细菌、四处飞溅的水花，还会让微生物污染周围的水槽，等等等等等等。又学到了是不是啊？不要用流动的水在厨房清洗，如果你非要洗的话，在一个固定的盆子里面浸洗啊。还有个就是蔬菜，蔬菜表面通常有一层天然的蜡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微生物侵害。清洗会破坏这层蜡质，使得细菌更容易进入蔬菜内部，而且冷藏室温度这个湿度大，相对封闭，蔬菜洗后残留的水分不容易蒸发，高湿的环境为细菌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加上植物呼吸作用会释放部分水分和热量，更加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存和繁殖，进而加速变质。所以以上我再问问这个同学们啊，哪三种食物保存前千万不要乱洗呢？鸡蛋、生肉、蔬菜都记清楚了吗？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养娃诀窍啊，拿捏娃的成长节奏，我们要试试青蛙效应。我相信各位爸妈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把青蛙扔进滚烫的热水里，青蛙瞬间就感觉到了危险，蹭的一下就跳出来了。可是要把青蛙放进冷水锅慢慢的加热，青蛙一开始会觉得暖洋洋的特别舒服，等它察觉到水温已经烫得受不了的时候，早就没有力气跳出去了。这个效应放在养孩子里面啊，实在太贴切了。所以咱们一定要从小告诉孩子，突如其来的危险其实是很容易躲避的，而那些悄悄发生的坏事才容易让人栽跟头。咱们就拿孩子学习这件事来说吧，今天写作业少写一道题，明天背单词偷个懒少记一个，上课的时候走神漏听一个知识点，这些事儿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问题，就像冷水锅里慢慢上升的温度，刚开始一点都不觉得有啥，可时间一长，这些小漏洞就会越积越多，知识点断层了，作业越来越难写了，考试越来越没底气，等到孩子想奋起直追的时候，才发现早就跟不上了，这就是被温水困住的后果呀。老话常说，小事儿成就大事儿，细节决定成败，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松懈小马虎就是最致命的温水陷阱。咱们作为家长要做的不是等孩子掉进坑里再着急，而是帮助孩子养成及时纠错的习惯，发现他漏写题了温柔提醒，看到他上课走神了耐心引导，让孩子明白每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只有避开这些悄悄滋生的小问题，孩子才能在未来的成长路上走得稳走得远。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五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五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分披萨。如何评分一个披萨应该难不倒你，那如果不经过圆心评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连数学家也没搞定呢。这个问题最早是在1967年，有一名叫做 LJ 厄普顿的人提出，如何不经过圆心等分一个披萨？一个看似和吃货有关的问题，却被发表在了数学杂志上。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抱着不屑的态度试图解答。但是随着解答的深入，大家发现这是个坑啊，根本就是一个世纪难题。好在一年之后，终于有人给出了答案。数学家迈克尔·戈德堡说，他可以等分，但仅限于偶数刀的切法，也就是四刀、八刀、七刀的等分切法，还是没找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它的验算过程极其的复杂，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时间来到了1994年，数学家拉里卡特和斯丹瓦根终于在吃垮了两三家店、奋战了无数个日夜之后，给出了一个我等凡人都能看得懂的答案，那就是在每刀与另一刀的夹角是45度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沿线也能被等分。但是还是老问题，如果是奇数刀，还是做不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直到2009年，保罗·蒂尔曼和克里·马布里又给出了最新的答案，那就是奇数刀的情况之下不可能被等分。好家伙，这直接给否定了。这也算解决了吧。至此披萨问题落幕，那就是只能4个人、8个人吃，多出来的一个人还是吃肉夹馍去吧。然而仍然有数学家不服气，暗地里在继续研究。2016年，他们研究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无限分割法，首先把披萨6等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等分，都是6的倍数。就这样，披萨被切得稀烂，直到今天最后一个人还是吃不上。所以这个问题还得靠广大的听友，欢迎给出你的解答。要我说啊，最简单的方法，手慢无呗。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这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只为自己开的花。花有一万种开法，只要各自开好自己的花，你能够开心快乐，你管别人呢？好好听的一首歌，狠狠地缓解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焦虑，对不对？我们是最棒的，加油哦！
1: Come on， 来嘛！
0: 你知道这首歌是来自于哪里的歌吗？如果你看过当年的电影，那个叫什么？热辣滚烫。这首歌在最后就是结束的时候呢，那个播出的一首歌，在播的过程当中，里面穿插的你知道是那个贾玲她的每一天的一些减肥的日记和减肥的那个数字的记录，所以有了这么一首歌，有了那些画面之后，你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听起来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这首歌曲本身描述的都是女孩的，面对着就是她的懦弱和不屈、迷茫和坚定，听的时候就蛮触动人心的。而且大张伟也在用音乐一直在告诉我们，传递一种力量，告诉我们就是说，即使生活很至暗，但是也要为自己栽上一朵只为自己开的花。这首歌我觉得不仅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低语，更是说向世界的那种呐喊，对吧？鼓励我们学会爱自己，然后成为更坚强、释然无畏的自己。所以你想听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点播哦，微信私家车999。我看到有人跟我说，他说丹，我收到你们的卡片了，挺有分量的，很好。那必须呀、啊、
1: Come on， 来嘛，
0: 我们对自己要求有多高你知道吗？洋洋在这边说，当然你们送的蜂蜜也挺好的，收到了是不是？只是送的有点晚一点啊，就不代表不给啊。所有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你们的谢卡跟蜂蜜不是同一个地点发，谢卡是从咱们郑州发啊，比较快，就比如说顺丰啊，你今天周五下单，你明天估计就收到了，但是我们的蜂蜜是从哈尔滨啊，我们的蜂在哈尔滨专门有一个为黑蜂成立的一个黑蜂的保护他们的协会单位啊，专门看着他们，外面的蜂进不去，他们也出不去，所以呢保证了我们黑蜂的一个纯种。那黑蜂你知道人家有自己的品质嘛，非常的勤劳，他们本身采蜂蜜是为了自己过冬吃，但没想到被我们人类给截胡了所以好的蜂蜜今天价值199块钱的高端蜂蜜在我们的直播间，全市场你都买不到，只有我们私家车999啊，私有定制哦。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买到不是买蜂蜜，是买螃蟹，你买到就赚到，然后我们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当然还有一些买蟹送蟹的链接，如果你等不及线上我给你上的话，你自己线下自己去看。但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全母蟹最后一天，我还是那么一句话，错过这村没这店啊，后期就不再卖全母蟹了，因为母蟹本身就少，母蟹到最后还贵，你想吃可以加钱，用钱吓退你，然后呢我们就好配我们的公蟹卖。但是前期你要买的多的话，那就直接给你锁到湖里了呗，湖就那么多蟹啊，卖给你不卖给他的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全母蟹5对10只259，平时买下来得600多，今天直播间259，买2单518，到手20只。你中秋国庆你不论邀谁来吃，大大方方的，2两5两不小啊，朋友们，可有面了，一罐红牛的大小，你要不知道你回去买罐红牛，你搁到脸上，你搁个10只搁到你家盆里，你大概都知道这次你待客是个什么规格立马具体形象了，有没有？回复大闸蟹啊，回复大闸蟹2单518，然后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大家拍的时候去拍有赠品的那个链接，不要拍错了，好不好？后期发货量很大，我们的人工发货基本上就是看订单给大家发，就不再过太多脑了，就一面漏发，建议大家去拍那个有赠品的链接啊，买2单送1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我们现在黑蜂雪蜜你自己单独去买也是199啊，一分钱不便宜，还不送你大闸蟹所以你来买大闸蟹我送你，好不好？买2单啊，买多不买少。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另外也提醒大家，9月25号开户，开户之后呢你再提 啊，因为昨天有朋友问我说，但为啥不是大闸蟹，是卡呀？是卡才对呢，我跟你讲，吃蟹你就得掂量掂量，到底是不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一蟹一扣，每个扣都是今年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认证书给你颁发的蟹扣，是2026年的，不是2025年的，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也注意了，好吧？好了，就说这么多哦。五大售后给大家也保障啊，当然你们这些都是多余，你担心。保障是什么吧？死蟹、残蟹、无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包赔。但是作为消费者，我理解，所以给大家托底，给大家发货都是专业资格证的啊。验蟹师帮大家把关，我们湖里369等最精品的蟹给到大家，都是挑长得最饱满的、最沉的。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什么八大件啥的你不用问，我们机操一定会大家每一单都安排。里面有吃蟹的那些钳子啊、剪刀啥的啊，还有紫苏。紫苏怎么放啊？紫苏放到水里，然后蒸出来的那个水蒸气蒸出来，螃蟹就更加的鲜甜。螃蟹翻个肚啊，叫它四肢朝天啊，给它蒸。用完以后那个紫苏用来洗手去味儿。如果你发现去味儿的力度不大，你就直接听我的，给我上牙膏。一上一个准儿，朋友们啊，上牙膏。然后还有个什么，让我想想啊，哦对，里面还有一个姜茶。吃蟹不是寒吗？有时候喂，喝点姜茶都给你安排了，包括醋包都给你安排了啊。平时在人家那儿一瓶醋9.9，一定有人说咱这儿也有，咱这儿不知道咋了，我也不知道心理原因还是啥，就觉得人家那儿的好吃，甜咸适中。咱们这儿要不就是酸，要不然就是甜，反正就是奇奇怪怪。就给大家整最专业的吧，地标美食，对吧？我们现在出去旅游冲的是啥？除了感受当地的人文这个景观之外呢，还有就是吃当地的一些美食，感受不一样的特色。那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上地标美食，来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母蟹啊，五对十只，今天让你带走，好吧？然后还有我们正宗的那个什么西湖双绝，我们的茶叶，有身份证的茶，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西湖双绝也是我跟腾霄在4月份的时候溯源我们合作的茶园给大家带来的龙井、九曲红梅，然后有不同的一些规格、不同的力度机制，你回复茶，回复茶自己去看，我就不再多讲了。因为母蟹我今天要跟大家多说一说，今天最后一天周五了，我就怕大家买不到，我可能说的比较多，别嫌我啰嗦，因为我知道后面你们该啰嗦了。到后面我越说没啥，越是跟我说但我要母蟹啊。还有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需要的话回复礼盒799，买到的是一套带礼盒包装又带礼袋送人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洁面15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只要799。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顺丰包邮到家啊。我们私家车999。山水时光商城全球跨全球购跨境直采，尽管的放心哈。还有什么需要问我的，趁我在线的时候呢，抓紧时间。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

0: 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五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五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栅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大响了。您知道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雷亚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常励志的一首歌，来自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名字叫做《热辣滚烫》，来自刘宇宁。据这部电影已经过去的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吧，而这部电影就是讲得非常的励志，就是贾玲一个宅家

10年的讨好型女孩叫杜乐莹，在经历亲情、爱情、友情的多重打击之后，通过练拳击和减肥完成了自我救赎，为自己赢一次的故事。所以说，每次在你人生特别绝望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如去看一看某些特别能够让你充满力量的电影。生活啊，就人家说电影都源自于生活。它会让你发现，哇，有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你不在痛苦中，你是没有办法成长的。好听的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当然听得我热血这个奋进的时候啊，你知道我这个时候最想干嘛吗？我可想去健身，你知道。待会儿再给你来一首热辣滚烫当中的张艺兴演唱的那首歌，哇，你听完以后你更想动两下。哎，再加上我今天再给你接下来说到的35岁以后存肌肉就是最好的抗衰，你更想动了有没有啊，朋友们啊？其实肌肉流失就是衰老的一个开始。你有没有发现，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他们的肉就特别的松，只剩皮了，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肉，胳膊上啊、腿上啊，然后就短短的。包括膝盖那一块的肉哦，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女生哦，就膝盖那一块就感觉就是明显有那种下坠老态的样子。所以肌肉啊，对于女士来说，在35岁以后是非常重要。而男士35岁之后，我觉得除了肌肉，因为男士天生身上的肌肉含量就比较高嘛，那他们呢，除了肌肉之外呢，我觉得他们还要练一些瑜伽。就是他们人体的柔韧度，他可能没有女生柔软啊。来说回肌肉这个事儿啊，肌肉是身体里面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也是人体抗衰的第一防线。肌肉一流失，衰老感就随之而来。肌肉量充足，能够维持较高的基础代谢率，防止中年后因为代谢下降导致的脂肪堆积。肌肉还能够为皮肤提供坚实的一个支撑，避免因为肌肉流失出现皮肤松弛下垂，由内而外的保持年轻轮廓。就是那个李若彤，大家记不记得？就演姑姑的那个，前一段时间她出现在镜头前，60多岁那个状态跟20多岁的女生一样，我的天哪。就是你会发现书本上的理论啊，在生活当中啊，它变得如此的具体，朋友们。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啊，就是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呢，就是那个脸也会开始发腮发宽了呢？啊，发腮原指猫双腮逐渐膨胀，脸两边的肉是越来越多，现在经常拿来形容人腮部越来越大，对不对？越来越宽。其实脸变大不一定就是胖了，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每张脸都有自己的脾气。他们变宽变大的原因啊，各不相同，可能有一部分还是因为你肌肉的流失。

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啊，老的时候呢，我们肌肉流失衰老的速度就更快，那脸部也是这样子，随着年龄增长，面部胶原蛋白流失，弹性纤维老化断裂，细胞间的支架结构逐渐就会分崩离析，筋膜层就开始松弛，张力减小，越来越兜不住面部的一些组织，脸就会变松下垂，越来越多的组织堆积在两侧下颌角这里，显得面部就会更加的臃肿。那我刚刚说过的肌肉型的发腮呢，咬肌大家都知道吧，你吃东西对不对，尤其是吃槟榔的一些男士应该更加知道了，你嘴练得勤快一点了，那你的肌肉就大一点呗。啊，除了吃东西啊，有些人睡觉可能还会磨牙，不放弃任何一个锻炼咬肌的机会，所以时间久了你的咬肌就会变大健壮膨大。我跟你讲，每一张后天修的国字脸都是咬肌长期训练获得的勋章，朋友们，你都得给自己按加个小红花，我跟你讲。如何让自己的咬肌不是那么的发达呢？我觉得你不要习惯单侧嚼东西，而且嚼口香糖，爱吃辣条啊、鱼片啊、鱿鱼丝啊、山东大煎饼那种有韧性的食物，尽量就不要再吃了啊。就吃下来你会发现就可费脸了。还有一些啊，那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啊，就是你正儿八经发福了啊，长胖了，然后就发腮了啊。那最好的锻炼呢，就像我说到的一样，去减肥呀啊，减肥少吃一方面，另外一个锻炼身体，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筋膜更加的紧致，就是最好的一种抗衰老的方式吧。减少熬夜啊，改变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哈。好了，那就说这么多，欢迎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也来跟我聊聊生活当中有哪些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

那个年轻的一些健身的方法。然后我看到朋友不停的留言跟我说，比如说镜子说谢卡收到了，蜂蜜没有啊，是不是另外发货？对，希望大家加广而告之，我们的谢卡是从郑州发，蜂蜜是从我们的哈尔滨发。啊，东北的大黑蜂啊，在哈尔滨呢啊，大家等着，只要你拍了那个送蜂蜜的链接，我们都会按照订单上给大家一一的安排。那你要吃大闸蟹的话，等到25号左右开湖的时候呢，你直接扫二维码，直接预定，直接就是提你的大闸蟹就可以了。我们直接从湖里捞，现捞现给你发，顺丰、京东冷链给大家发货啊。然后还看到这个，这谁呀？大太子他说中秋能吃上大闸蟹吗？必须啊。哎，中秋是啥时候�啊？反正中秋跟国庆中间就差3天工作日的时间，你忽然间觉得这个月过得可有奔头了。你看这一周一过完，下一周再一过，哇天哪，再来一周就过节了就啊。然后还有苹果在这边说，同事看见我买的蟹卡都说挺好的，已经分享链接了，必须早上9点到12点记得来我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大闸蟹全母蟹，母蟹档必入的全母蟹最后一天啊，母蟹2.5两，一共到手5对10只，原价649，今天直播间259块。259块买一送，也不是买一送一，买二送一。比如说你买2单，我送你价值199的地标美食产品黑蜂雪蜜。朋友们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帮你大开眼界，你才会知道原来蜂蜜不只是甜，它有很多的治疗作用。回复大闸蟹，然后去拍2单的一定要记得加上那个有赠品的链接，去拍那个有赠品的链接哈，因为后期我们发货量比较大，容易出漏，所以尽量的咱们避开那些复杂的啊，就直接在链接里面咱们就呈现，回复大闸蟹，一蟹一扣啊，大家这点放心。去街上买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有人家协会颁发的认证书以及一蟹一扣的标准。那我们的一蟹一扣一扫码就是有非常清晰的链路，但是他们的扫出来是啥我还真没见过。不中你们买来我见见，你们上一次当叫我避避坑。我刚还在朋友圈发信息，我说白迷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跟着我这么多年，年年溯源带大家去我们私家车99自由养殖基地大闸蟹阳澄湖啊，到当地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蟹，你还不知道该找谁买靠谱吗？别钱花了还没花到刀刃上，朋友们啊，吃亏上当反正你自个儿看。买东西一定要认准官方认证，有官方的背书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永远记住那句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你买到的一些大闸蟹82块钱就给你寄8-9只的，你敢吃吗？25号开户之后才可以提哦啊！而且我们送的东西你也发现了，满满的真诚，不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什么八大件啥的。我们八大件就是基操。就是所有买的直接就给大家安排了，不管你买几单啊，不存在买多才会送啊，这不用提，不足挂齿。最重要的就是跟着我们买，5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都给大家包赔。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服务升级了，升级的除了啊我们按照以往的操作有保障之外，还有就是给大家找的有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他们每2年一审，他们的证是含金量非常的高，就是帮大家把关我们湖里的369等的那些蟹，给大家找精品的蟹，然后每一只到你家都是沉甸甸的啊，大大的、棒棒的、高肥黄满的。然后我们的蟹卡今年也升级了，不再是3年有效期，是长期有效，杜绝焦虑。你知道我家放了一个蟹卡，我前2天看到了，3年期已经过了，我都准备今年试一试看，人家还让不让我提了。那是我妈前2天跟我说，咦，咱家有张蟹卡，你看看是啥是谁了，我都没见过，所以我一看我说耶，过期了。我说我今年试试吧。所以今年我们就帮大家杜绝焦虑啊，长期有效，只要你能想到你还买的有蟹卡这个事儿，你随吃随对。说句不好听话，明年后年如果大闸蟹是小年它卖的贵了，今年我们给你的机制咱们照样发。
不影响你提，所以就这像是同黄金一样，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提前锁定了啊。回复大闸蟹，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今天259，买2单，一共到手20只。中秋国庆你要想安排哪些朋友来，你正好你都算一算。

都买够哈，因为大家吃蟹都基本上冲着母蟹。那今天呢是买两单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啊，送你一瓶，买多买多送。哦，我还想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今天最后一天啊，交代了是吧，母蟹少母蟹贵，交代了。嗯，剩下大家就回复大闸蟹哦，母蟹的大小 2.5 两的啊，我看到有人问我了，他说到底有多大，具体的我告诉你，就是红牛罐的大小那么大，红牛罐大小那么大，你自己多摆点红牛，你搁到你的盘里，你看一看啊，够不够你这次过节招待的门面了啊、哦、你可以提前来试试看，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QBaby。 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9: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0: 你看我说的是不是，你一听张艺兴的这首歌之后你就更想起来健身了。做自己的太阳，朋友们，这是来自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歌，送给每个追光者。这里是中原带货，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其实说真的啊，这首歌呢，每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贾玲啊，在这一年多健身减肥的那些电影的花絮。其实她也减在电影当中了，对不对？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歌词里面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就有那种直白的呐喊，就是那种道尽了自我突围的倔强，不用借光而行，自己便是光源。节奏多炸场，多戳心。热血里面带着一种治愈，越听越上头，有没有啊？越听越有直面生活的底气，朋友们。大闸蟹不是吃不起，而是没买到更便宜更实惠的地方。我看到乐宝说啊，我再买三张急用，快点发货啊！我们快白催我。我们的谢卡还好是在郑州啊，在郑州如果想要送人的话呢，这两天你安排一下，因为到中秋国庆的话呢，你不是说你约上人家就能直接送给人家的，人家还要有时间的，对吧？而且你登门你送大闸蟹也不太合适，掂着那么大一兜是吧，然后掂着那么大一兜，那万一那个人家当天还不想吃的呢？所以蟹卡是一个非常方便送的一份礼物了，人家随吃随提，对吧？人家不想吃，人家今年不想吃，人家放到那儿，人家今年想出去玩，明年再吃，或者说回来再吃，人家随吃随提，多方便！你就送蟹卡，全母蟹2.5两的，一只红一个红牛罐那么大小的全母蟹，今天最后一天啊，这个大小是5对10只，给到大家259，平时是600多，今天。

259，这两天我都一直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去菜市场比价。很多人这两天都在追单，我估摸着基本上都是去菜市场比完价之后来这儿买的，对吧？那也算是大家听劝了，也值了，我也没有白在节目当中天天给大家嘟嘟啊。回复大闸蟹，今天最后一天，全母蟹，母蟹档哦，必入哦，母蟹少，母蟹贵。咱们也就是前面卖这一波，后面我们要配合着我们的公蟹，这个出湖哈，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买两单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你别跟我说你不想要这个蜂蜜，朋友们，不是你认知当中的蜂蜜，这个蜂蜜《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着它有治疗的作用，比如说它能够养美容养颜，比如说它能够帮你这个解酒，比如说小朋友们的润肺止咳，对吧？马上秋天来了，少不了小朋友每天你让他吃一勺，或者每天沏到水杯里面，让他从此以后爱上喝水，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的朋友啊，也都可以去吃它。但是不是真正的纯蜂蜜，他们是不可以沾一丁点的。因为都是勾兑的，而且好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结晶的蜂蜜一定要细腻如汁，像冰激凌一样入嘴即化，就是没有任何颗粒感，那种带粗颗粒的，我告诉您，是因为它里面勾兑的有糖，根本就不是纯正的蜂蜜。所以朋友们，今天我就给你带上这一口好，平时商城你单独去买，现在还199一瓶，今天我直播间你买两单大闸蟹。而且我觉得大家下大闸蟹卡，我现在这两天看后单后期全部都是大单，都是买5张以上的，我看估摸着都是送人的。但是真的我觉得送人这个事儿啊，就是它是一门学问，你知道吧？你送不好了，你花钱还人家记不住你，送就是让大家让他每吃一口，每次要干嘛的时候都能够想到，哦，你曾经带他见过世面。今天地标产品我都给你安排了，买两单阳澄湖的大闸蟹518，我送你价值199的地标的美食，我们的这个黑蜂雪蜜，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只有我们私家车99私人定制，因为我们也是有自己合作的专门的一个养蜂的基地。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最后一说，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广告了，然后我就下播了啊，再见面，咱们就是周一了啊。如果有些朋友说，但我想等等周一看你有什么一些大的福利给我安排的话呢，你也可以等，后期就开始给大家抓紧时间安排送人的那些大蟹了啊。前期我觉得2.5两送给亲朋好友足够了，纯母蟹一共10只，朋友们买到真的是赚到了。好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不再啰嗦啊。大闸蟹是25号开湖，你先收到蟹卡，蟹卡是郑州发，哈尔滨给你发的是我们的那个蜂蜜，所以不一定同时收到。那你收不到的话，也不要着急，稍安勿躁。建议大家去拍两单的时候，直接去拍送蜂蜜的那个链接，以免后期人工给你发货的时候呢，他也没太多空去研究你这个订单，所以去拍的时候，直接把那个带赠品的蜂蜜的链接的订单去发那个。啊，排队，好吧，好了，就说这么多，全母蟹今天最后一波，我们下周见。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啊？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

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

0: 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动静真不少，科技、天气还有几桩挺意外的事件，咱们挑最值得聊的几条慢慢说。聊起这个，先说个挺有信号的动静。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回运，背后的原因很直接，就是大家对美元长期的信用有点打鼓了。美国这边频繁动用金融制裁，加上债务规模越滚越大，让不少国家担心自己的黄金放在一个地方不够安全，把黄金运回国，说白了就是不想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既能对冲美债贬值的风险，也能降低单一托管的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析普遍认为，这股回流潮其实折射出美元体系里那道信任的裂缝正在变宽，往后估计还会看到更多类似动作。把视线转到科技圈，这两天最炸的新闻莫过于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Astra， 官方直接放话说我们迎来了 Agi 时代，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款模型最被津津乐道的是它不再只是陪你聊天的工具，而是能直接操控电脑去完成一整套工作，从写代码到处理网络安全任务，多项能力都刷出了行业新纪录，等于把旗舰模型的竞争赛道整个换了一档。这款模型最让人手心出汗的地方在于它的动手能力。根据披露， GPT-6 Astra 可以直接操作人类的电脑软件，在软件工程和网络安全这些领域实现了明显突破。测试里，它完成任务所花的时间比上一代缩短了不止一截。更关键的是，它还被评为了首个达到关键级网络安全能力的模型，意味着它有能力自主发现并利用未知漏洞。这种能自己动手干活的属性才是这次发布真正颠覆想象的部分。光说能干活可能还不够直观，咱们看硬指标。多项公开基准测试里， GPT-6 Astra 的成绩接近满分， Agent 智能体能力大幅提升，而且会分批向用户开放。换句话说，它不只是单次问答厉害，而是能把一串任务自己串起来跑完。当然，能力越强，门槛也越高，后面会说到它的价格，对普通用户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能力上去了，代价自然也不小。OpenAI 总裁自己都承认，这个模型已经达到 Agi 水平，但价格也来到了一个新高度。API 调用成本肉眼可见的往上涨，对开发者和企业来说，用它是不是划算，得好好算笔账。也正因为价格和能力的双重拉满，直接把各大厂在旗舰模型上的军备竞赛推到了新维度。谁都想让自己的模型既聪明又不至于贵到用不起。说完科技，咱们看看地球这边的情况。联合国最近发出警告，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被确认出现，而且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强度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冲到顶峰。这个信号不妙，因为它会显著影响全球的降雨和温度模式，意味着更多地方要面对旱的旱，涝的涝，农业和生活节奏都会被搅动。说到出行，特斯拉这几天也有了新动作。当地时间9月3号，特斯拉宣布旗下的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正式在美国奥斯汀投入运营。这款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干脆取消了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完全靠自动驾驶承担出行需求。特斯拉的说法是，去掉这些传统部件之后，车辆的使用效率会更高，能接触更多人的日常通勤。无人驾驶真上路收费，这是本身就够有标志意义。提一嘴美军这边的一桩新鲜事，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在泰国林查邦港，大约5000名水兵要在那休整。

有意思的是，美方自己都承认这艘舰出现了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和飞行甲板边缘的锈迹特别显眼。一艘航母保养成这样，难免让人议论纷纷，也侧面反映出大型装备日常维护的压力。哪怕是美国海军也逃不开生锈这件麻烦事。天气带来的麻烦不只是高温，菲律宾布拉干省最近持续洪涝，连当地的巴拉索因教堂都被水淹了。极端降雨把正常生活搅得一团乱，救援和安置成了当务之急。这类灾害在气候异常的大背景下越来越频繁，对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来说，每一次强降雨都是一次硬考验，恢复起来往往要好一阵子。另一边，欧洲农业也受热浪冲击，受高温影响，德国2026年谷物产量预计要下降 7%。 别小看这一个数，粮食减产会顺着链条影响到饲料、肉类和面包价格，普通家庭的餐桌感受得到。气候和收成的关系从来都直来直去，今年的热浪给农业敲的钟，恐怕还会在其他欧洲国家陆续响起。技术带来的隐忧也得聊一聊。最近全球冒出了所谓人脸交易平台，普通人把自己的肖像明码标价拿去卖，有报道说有人三天里刷脸7次就赚了约合2500元人民币。听起来像赚快钱，实际上你的脸可能被拿去训练模型或者冒用，风险一点也不小。当肖像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每个人的隐私边界都在被重新定义，这件事值得所有人多留个心眼。对了， AI 圈还有一笔大买卖在传，有分析师透露，英伟达可能豪掷140亿美元收购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如果成真，很可能重构全球的 AI 开源体系。英伟达本来就是算力的绝对龙头，再把手伸进开源模型和数据集的阵地，上下游的掌控力会更强。不管最后谈不谈得拢，这种级别的收购传闻本身就说明 AI 基础设施的整合正在加速。最后说一桩让人揪心的事故，尼日利亚发生了非法装卸石油制品的事件，已经造成至少43人死亡。这类事故往往和监管薄弱、操作违规脱不了干系。一瓶瓶成品油在不规范的环境下搬运，一旦出事就是群体性悲剧。愿逝者安息，也希望当地能真正把安全漏洞补上，别让类似的惨剧反复上演。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生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1: 12点铃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几个方向都挺热闹，手机涨价、楼市、车市，还有银行的钱袋子，咱们挑重点一条条聊。手机集体涨价这事，这两天把不少想换机的人劝退了。九月初，华为、小米、荣耀等品牌因为存储和芯片成本上涨，同一天集体上调售价，线下门店一下子冷清下来。更扎心的是，部分原价6000元以下的机型因为涨价，直接失去了补贴资格，本想省点钱的人反而要多掏腰包。消费电子这波成本传导，最终还是结结实实落到了普通买家头上，换机这件事变得比以前更犹豫。说到涨价，行业里的判断更长远。有专家分析，推高手机价格的其实是上游元器件成本，这股压力短期难消，手机涨价甚至可能一路涨到明年。对厂商来说，这是保利润的无奈选择，对咱们用户来说，换机预算得重新盘一盘了，要么再等等看，要么往下选性价比机型。盲目追星只会让钱包更紧，理性消费才是当下的主旋律。聊个有点反差的人物，被誉为财商祖师爷的罗伯特清崎，也就是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最近自曝背了大约1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5亿元左右的债务。他前期出来解释说，这笔钱是清崎和合伙人共同持有的约1500套公寓项目的总负债，不是他个人的直接贷款。这个故事提醒咱们，哪怕写理财书的人，也可能被重资产拖进债务泥潭，杠杆从来都是双刃剑。酒店集团正集体盯上大学生，这是挺有意思。暑期大学生旅行预订量大幅增长，各大酒店纷纷布局学生市场，推出折扣、特色权益和年轻人喜欢的活动的。酒店打的算盘很明白，用养成系的思路提前卡位，把未来主流消费人群拢住。对学生来说是实打实的福利，对行业来说则是在消费分级里寻找新的增长曲线，谁先站住心智，谁就赢得将来。车市也有新动静，理想新一代 Mega 上市，这次官方强调补齐了此前的短板，但话里话外又透出不再单纯看重销量。新能源车竞争到这个阶段，产品力和口碑比单纯的交付数字更关键。理想这步走得稳不稳，还得看用户买不买账，毕竟高端纯电这块对手一个比一个能打，光靠营销撑不起长期信任。汽车出口这边又一大省杀入战局，出口狂飙的态势还在延续，新能源车出海成了不少地方和产业的新引擎，不光拼价格，还在拼渠道和本地化，谁能把售后和品牌一起带出去，谁才能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光靠一时的性价比红利走不远，本地化建厂和服务才是硬功夫。把镜头转到车企成绩单，七大车企半年报比拼里，有5家营收突破1000亿元，唯一实现100亿元规模净利润的是比亚迪。这个结构挺说明问题，规模谁都能冲，但真正把规模变成利润，考验的是成本控制和产品溢价。比亚迪的赚钱能力给同行立了个不低的标准，也说明电动化走到深处，拼的是体系而非单点。楼市这边有个信号值得看，国家统计局数据出炉，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连涨5个月，广州涨幅在70个大中城市里领跑，连涨说明积压的刚需和改善需求在慢慢释放，但离全面回暖还早。买方人别一看到涨就慌，量在价先，这波更像是政策落地后的修复，而不是新一轮普涨的起点，冷静看数据比跟风更重要。大宗商品方面，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逾30%，油价回落对下游化工、物流和出行成本是利好，但也折射出市场对需求前景的谨慎。期货这东西，情绪和现实来回拉扯，普通人看看就好，真要参与得先搞懂杠杆的脾气，别被一波波动晃晕了，风控永远排第一。 A 股这边，39家定增股投资者平均浮盈25.6%，明显跑赢大盘。中国神华在破发之后又收复了失地，定增一度被当成折价套利的机会，但分化也很明显，不是闭眼买就能赚。浮盈的背后是选股和时点的双重功课，跟风容易赚钱难，把逻辑想清楚再下手才不会成了接盘的那一个。银行们的钱袋子也有看点，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上半年净赚1.13万亿元，息差收窄的压力还在，但拐点似乎已经出现。 利息净收入承压，说明让利实体和利率下行的影响还。

在持续，净利还能稳住，靠的是规模和中间业务的支撑。对储户来说，低利率环境恐怕还会陪我们走一阵子，理财思路得跟着变。全球宏观这边不太平，韩国已经率先行动，全球加息潮又有重启的迹象，美联储盯着接下来的非农数据，日本的加息预期也在提前，欧洲同样在摇摆。利率一旦反转，资金流向、汇率和资产价格都会被重新定价。对咱们来说，美元理财和海外资产的收益算盘得按新剧本重新打，别拿旧经验套新市场。贸易数据给了一颗定心丸，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在外部需求波动的背景下，这个增速不算低，说明区域合作的韧性还在。对做外贸和跨境生意的企业来说，多元市场布局比压住单一方向更稳，这条线值得持续跟踪，也是抵御不确定性的缓冲垫。最后提一嘴经济学家的观点，朱家明就谈到，发钱当然能提振消费，但更关键的是要解决居民的消费预期问题，钱发下去如果大家还是不敢花，效果就会打折。这句话点出了一个老难题，刺激需求不能只靠短期的手笔，稳就业、稳信心才是让钱包愿意打开的根本，政策得打到痛点才有后劲。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凭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

0: 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篮球、网球、足球好几条都挺有看头，咱们先把非足球的聊了，再说说足坛那边的事。先说男篮，亚运会12人名单出来了，基本是预赛那套班底，不过杨汉森这次缺席，内线的高度和厚度多少打了个折扣。名单一公布，外界讨论最多的就是谁能在禁区顶上去，大赛当前少了一个核心轮换，对其他年轻人的机会反而来了，关键看临场谁敢打，谁能在高强度对抗里把训练水平兑现出来。女篮这边也要留意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前瞻里提到，赛制升级，中国队掉进了所谓的死亡之组，分组一出来，每场都是硬仗，没有轻松的球可以打。对姑娘们来说，这既是压力，也是证明自己的舞台。小组出线容不得半点闪失，拼防守和整体性才是出路，靠个人能力很难扛过这种密集赛程。男篮还有好消息，杨汉森奉献准绝杀，帮助中国男篮拿下2连胜，给世界杯出线前景添了一分利好。年轻中锋敢在关键时刻出手并且投进，这种大心脏最提气，2连胜固然鼓舞，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能不能把状态稳住，把防守强度保持住，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顺带看眼 NBA 的历史数据，现役球员常规赛总助攻榜，詹姆斯排第一，哈登紧随其后，一个控场大师，一个得分兼组织的双能卫，两人把传球这门艺术玩到了极致。助攻数背后是无数次视野和信任的累积，榜单常青也说明，组织能力从来都是巨星成色里最硬的指标之一，光会得分成不了历史级。网球那边，中国金花郑钦文回来了，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她以2-1逆转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赢球之后倒地怒吼庆祝，挺进32强。这场胜利含金量不低，因为这是双方3次交锋里郑钦文拿下的首胜，突破心魔比晋级更让人高兴，状态回勇的信号再明显不过。另一条网球线有点可惜，王昕瑜占满3盘惜败出局，这样中国球员在女单就只剩郑钦文一人，大满贯的竞争就是这么残酷，一盘之差就是2轮之别。对王昕瑜来说，这次止步是教训也是积累，红土和硬地的节奏切换还得磨，调整好状态，下一次大满贯再来，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斯诺克传来捷报，2026年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中国球员包揽了冠亚军，主场作战硬是把牌面撑了起来。这几年中国斯诺克整体厚度肉眼可见的提升，不是靠一两个人撑场面，而是披两帽间，武汉这一战算是给新人交了一把信心，也说明我们的青训和职业体系开始稳定产出顶尖战力。乒乓球也有热闹，以小时之名重构邻里热爱的2026年乒乓球小时赛落幕，民间赛事把社区和球台连到了一起，别看是业余路子，恰恰是这种接地气的比拼，让乒乓球的群众基础越

来越厚。国球之所以长青，靠的就是从街头巷尾到赛场顶尖的完整生态。金字塔的底座越宽，塔尖才越稳。高尔夫这边，男子中巡赛湾区新片粉岭高尔夫精英赛发布会举行，给赛季添了新看点。高尔夫在国内还算是小众但精致的项目，这类赛事落地既能带动周边消费，也给本土球员更多练兵舞台。挥杆这件事拼的是耐心和节奏，越成熟的球员越吃经验，一场好球往往是心态胜出的结果。残奥羽毛球国际积分赛在北京举行，咱们把镜头给到这群了不起的运动员。羽球节奏快，对抗强，残奥组别对技术和意志的要求一点不低，每一次扑救和得分背后都是超出常人的训练量。这类赛事值得更多关注，体育的精神从来不分场地和组别，站上赛场本身就已经是胜利。 F1 这边，意大利大奖赛拉开大幕，红牛主场蒙扎永远是车迷的节日。速度、引擎轰鸣和弯道博弈是这项运动最迷人的地方。赛季尾声，车队和车手积分的拉锯进入白热化，每一站都可能改写格局。意大利站的表现很可能影响年终的走势，轮胎管理和进站时机将决定谁能站上领奖台。说完非足球，转到足坛，先看下窗。2026年的足坛转会窗，英超再度创下纪录，曼城签下恩佐，拿下标王，金元火力依旧集中在英超，豪门囤人的脚步停不下来。标王身价背后是球队对集战力的渴求，也是英超商业盘子撑起的底气，其他联赛只能干瞪眼。贫富差距在转会市场被无限放大，德甲夺冠赔率也出来了，拜仁断层领跑，多特排第二，莱比锡第三。拜仁的统治力在赔率上写得明明白白，但足球不是纸面算出来的，多特和莱比锡每个赛季都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新赛季德甲好不好看，就看挑战者能不能真的把悬念踢出来，光有赔率优势救不了场上的每一个回合。欧冠这边更刺激，夺冠赔率上，巴黎一赔六冲击三连冠，另外三队并列第二。巴黎如果真能实现三连冠，那就坐实了新一代王朝的位置。不过欧冠从来冷门温床，黑马年年有，淘汰赛一轮定生死的戏码才是最让人睡不着觉的部分，豪门翻车的故事从不会缺席。最后一条，2026到27赛季欧冠36强全部落定，黑马蓄势搅局。扩军之后的欧冠小组阶段的混战更热闹，中小联赛的球队也有了更多露脸机会。36强落位意味着大战倒计时开始，接下来的抽签和分组会直接决定哪些豪门提前上演生死局，每一档抽签都牵动半个欧洲的神经。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话当战争的感慨，这种后劲正是好电影的底色，动作片粉丝有口福了。杰森斯坦森主演的《怒之杀》今日上映，走的是爆爽复仇路线，主打一个感官刺激拉满。斯坦森这块动作金字招牌，意味着追车、近身格斗和硬核反转都不会少。想在大荧幕上痛快出一身汗的，这片子很对味，周末约上朋友一起去喊两嗓子最合适。斯坦森这几年挑本子越来越懂观众，文戏虽少但气场压得住，适合想暂时忘掉现实压力的人。昆汀的终极导剪版《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来了，今天正式上映。昆式暴力美学加血浆盛宴，是影迷心里的经典重塑。这次导剪版把故事重新剪接，看着更顺也更狠。对于等了多年的粉丝，海边露天首映里那场光影狂欢本身就是一次朝圣，氛围感直接拉到最满。老粉二刷三刷都不稀奇，新观众也能被那种张扬的叙事节奏拽进去，这就是作者导演的底气。喜欢惊悚题材的可以看看怪屋，9月4日上映，主打勇闯凶宅的双重刺激，密室、未知和尖叫一样不缺。这类片子最适合三五好友结伴进场，气氛一到，谁先捂眼睛都不丢人。惊悚片的快乐往往就藏在那一身突如其来的音效里，胆大的可别错过这波。即将上映的恐怖 IP 也来打招呼，床下有人4定档9月12日，经典恐怖系列重磅回归，终极版预告一放出来，吓破胆，惊断魂的卖点写得很直白。系列老粉就等着这一波了，恐怖片市场这几年回暖明显，定档消息一出，讨论度立刻拉满，档期卡得也巧，正好接住中秋前的观影热情。监制团队这次在音效和美术上明显加了码，试图把那种躲不掉的心理压迫感做到极致，值得恐怖迷期待。布拉德皮特的新片《野兽之心》定档9月30日，这次他实拍上阵，清理荒野，走的是硬核求生路线。皮特这把年纪还愿意真刀真枪下场，光这份镜头就够吸睛。荒野题材最吃演员的状态和环境的真实感，定档档期卡在国庆前，显然想分一杯假期票房，体量摆在那儿，值得期待。荒野求生题材最怕假，皮特坚持实拍就是想堵住这个口，真实感一旦立住，代入感就拦不住。剧集方面，陆剧《早晨晴朗》火到了台湾，这部由台湾导演蒋继正执导，大陆演员井柏然和孙千主演的都市职场剧上线后，在两岸都掀起了追剧热潮，从画面布景到剧情推进，岛内观众津津乐道。一部剧能跨海圈粉，说明好的职场叙事和细腻情感是通用的，地域从来不是好内容的边界。两岸同步热议也带动了一波取景的打卡，影视带动文旅的老路子在这部剧上又灵了一次，古装悬疑这条线好几部正在热播。九门持续受到关注，民国神秘氛围加上人物群像，追更的人不少。同档还有百花杀、悬案等剧在播，类型上各有侧重，一个偏权谋，一个偏探案，观众的选择多了，对剧集质量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注水剧情越来越难混，精品化是唯一的活路。制作方在服化道上的投入肉眼可见，民国质感撑起了悬疑的氛围，这也是他能在同档里冒头的原因。再提一部在播的悬案，主打悬疑探案，节奏和反转是他的卖点。这类短平快的悬疑剧最适合通勤和睡前刷两集，不用太烧脑又能跟着线索走。暑期档之后，平台的剧集排播明显加密，谁能留住用户的晚间时间，谁就握住了流量，内容排播的节奏感成了新战场。制作方显然摸准了碎片时代的观看习惯，单集信息密度高，不拖泥带水，黏住用户就靠这份力了。颁奖季也有亮点，哪吒2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影片，出品方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在台上感谢饺子导演，笑称他一直在陈塘关闭关，但才华是关不住的。国漫走到今天这一步，票房和奖项双丰收，背后是几年磨一剑的耐心，这份认可来的踏实也给后来者打了样。从票房黑马到奖项加深，国漫这条线的天花板被一次次抬高，后续同类型项目想必会蜂拥而至，票房数据给市场打了强心剂。2026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123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大盘提速说明观众并没有离开放电影院，只是对内容更挑剔了。好故事加好口碑依然能把这个市场撑起来，悲观论可以歇一歇了，质量才是票房的真正发动机。具体单片看，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票房冲向18亿元，联名还打进了咖啡、游戏和汽车。超英片能把衍生品玩出圈，靠的是 IP 厚度和年轻受众的粘度，票房和周边双线开花，给行业一个信号，电影的价值链远比一张票根长， IP 运营能力正在决定影片的天花板，谁能在授权端跑通，谁就能把一次上映变成常年现金流，这门生

意的想象空间才刚刚打开。影视盛典这边，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获时代影响力导演。一场夜宴聚齐了行业面和观众缘，杨紫琼、吴磊、沈腾等人的现场花絮也刷了屏。电影之夜这类活动既是颁奖也是曝光场，谁露脸谁拿奖，第二天准上热搜，流量和口碑在此刻交汇。上海这边，第28届上海电视节和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是行业大事件。电视节看剧集和综艺的分项，电影节看片和交易的盘子，两者叠在一起，基本就是华语影视半年的成绩单。入围和获奖名单出来，往往直接带动一波观影和追剧热情，节展的放大效应不容小觑。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凭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

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

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壶，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壶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壶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壶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

0: 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五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五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0: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1: 什么梦想啊？
2: 走路
1: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2: 他打什么
1: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2: 人不能好高骛远。
3: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4: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这还懒呢。
2: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3: 差不多得了，
1: 摔的谁呢？
2: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0: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朋友买蟹只看价格和个头，觉得贵就一定好吃，其实完全不对。螃蟹够不够夯，核心要看蟹香、蟹黄的饱满度，肉质鲜甜，性价比远比排面重要。今天螃蟹梯队的从拉到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垫底梯队就是冷冻的杂蟹和低价的蟹腿，价格是便宜，但是长期冷冻之后鲜味儿大量流失，只适合重口爆炒，追求原汁原味儿直接绕开。再来看看 NPC 梯队，珍宝蟹、面包蟹。珍宝蟹的肉量充足，味道平淡，无功无过。面包蟹的蟹黄看着是多，但是肉质嘛全靠运气，很容易踩雷发粉或者发柴。到这里，想要吃到有品质，就可以再往上看，进入人上人梯队，雪蟹和花蟹。雪蟹腿多肉好剥，蟹香偏柔和，更适合火锅和蘸酱。花蟹呢，肉质是细嫩清甜，唯独膏黄有点不足，缺少厚重的蟹味，所以想要追求更加浓郁风味和饱满度的，我们就来到顶级梯队，帝王蟹、梭子蟹和青蟹。帝王蟹的个头大量充足，请客真的很撑场面，但是它并不是正统的螃蟹，原生的蟹香并不算拔尖。梭子蟹呢，当然是日常性价比之王，鲜活鲜甜，做法百搭，就是有的时候容易买了空壳，所以推荐大家应急购买。青蟹肉厚膏足，鲜味浓重，清蒸爆炒基本不翻车，实力很能打。而蟹类里的天花板就是夯中夯，顶级中的顶级大闸蟹。它的个头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橙味氨基酸含量突出，自带独一份的浓郁蟹香。金秋成熟的大闸蟹膏黄油润绵密，蟹肉呢又鲜甜回甘，就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限定美味。所以秋天想吃这一口地道醇厚的蟹香，不用到处踩坑，咱们商城甄选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份夯中夯的秋日美味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啦，大闸蟹口味封神，青蟹实力紧随其后，梭子蟹是日常的性价比首选，选对螃蟹远比盲目买贵更加划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今天这舱里头，先是老哥一个啊 ，FM99.9， 从此刻开始陪伴在你下班的路上。当然，如果您此刻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开始堵车了，您告诉我们您堵在哪里啊？堵车甭堵心，咱们一些有趣的新闻，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好物，一会儿跟大家慢慢分享。当然了，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助，有一些路况的指引啊等等等等相关的那些事儿，也可以直接发给我们，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当然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

0: 微信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也已经为各位来打通了，在您下班路上希望能陪着各位。您可能会问，哎，你旁边的那位女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去练歌了。你知道她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跟我说，老杨，今天我可能要离开你。我说怎么，是因为我拖了你的后腿吗？她说不是，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需要提升，要让自己好好的锻炼一下，尤其是在音乐的造诣方面。平时的时候霍霍大家霍得太狠。我说好的，我说你打算练多长时间？他说打算短呢可能就一个小时，长呢可能就周一见了。我说好，我期待着你有更多的不同的这些惊喜带给我们大家。所以今天你可能在直播间当中可能会只看到我一个，也有可能一会儿会有另外一位女主播来现场。所以对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坏事，对吧？所以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啊，说哎，什么事儿你都要翻两面看，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过于悲观，对吧？有时候想想看，也蛮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看老杨在一个人，你就会发现整个节奏会比较快一些，对吧？因为没有人拖你的后腿，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哪件小事撑住了难熬时期的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当中嘛，波峰波谷就是这样，沟沟坎坎是常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这样一个话题，哪件小事帮你撑住了难熬时期的自己。好，语音文字发送到私家车999，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当中来给我们来留言。感谢各位啊。当然了，如果你确实觉得呀，直播间里边就老杨这一个人，我并不想看他，换台，没事，我支持你听歌。歌比老杨说的好。来，闲言少叙，但是话说回来，知道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货的这些产品啊，这些朋友老朋友都知道我们带的这些东西，有空的话，有需求的话留言。节目开始，先跟各位来抛出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天，同样也是这一款单品上架的最后一天。母蟹二两半，五对十只，原价649，今天只要259，最后一天上架。这个今天推出的这一款，我们说了市场价648，今天呢依然是在本周的时候会出现259，五对十只二两半全母蟹。个个是高肥黄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根本找不到。所以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都要198，今天259，到手十只二两半的母蟹，就像女孩子的拳头那么大，相当于十碗蟹黄面，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拼手速手慢无，觉得十只不过瘾，直接拍两单，同时我们再加送您一斤，就是整个大大的方罐子啊，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这是199的，直接给您送了。算下来，这一只二两半的母蟹也就15-16块钱，这价格比吃普通螃蟹都划算。而且送这蜂蜜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送的礼品叫鸡肋啊，不是，这诚意相当来劲。所以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来抢单。有朋友问到说大闸蟹什么时候开湖，今年大闸蟹开湖时间9月底，依然是9月25号左右啊。有朋友在说他说是不是9月28号，今年的阳澄湖的开蟹有可能啊，开湖有可能是在9月28号左右，反正是在9月25号之后了。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选发货。有朋友发信息说我收到蟹卡了，能不能现在预约？可以啊，现在一样可以预约。您收到蟹卡之后，蟹卡后面有两排这个数字，您刮开里边有两排数字，就是这张蟹卡的密码。扫了码之后输入密码，填写完您的这个收货地址，再填一下预约的时间就可以了，您安心在家等待就可以了。我不建议这么早的提前时间预约，因为提前20天我怕您到时候忘了，是吧？您出去玩了，没想到蟹送到您家了，您回到家之后发现，哎，没吃着，是吧？这就有点亏了。所以呢，您就 提前两三天或者提前一星期预约都可以，或者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提啊，今天啊、哎、我们要这个大闸蟹要这个开湖了啊，阳澄湖要开湖了，您再预约也不晚啊。我个人建议一般情况下我建议送到家的时间是在10月1号假期之后啊，就比如说10月中秋啊，或者10月中旬呢，那个时候吃母蟹特别合适，好吧？闲言少叙，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可以了。这个慈木问到了，他说老杨问一下，这个我已经下单了，什么时候发货？您现在下单拿到的是蟹卡啊，基本上48小时你就能够拿得到，所以慈木保持手机畅通，你会快速的收到这张蟹卡，好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的这个搭档 baby 去学唱歌了吗？他说短了1个小时，长了就短了15分钟就学完了，是吧？怎么样，豆姐？
1: 确实学的还可以啊。
0: 9块9声乐培训室到了，回来了，
1: 基本上已经到位了，
0: 你知道吗？这个有多少人在担心你啊？
1: 担心我。
0: 医师的最美说 ：“baby 有逃班了没有？”我们说了，他去学习声乐了嘛？
1: 当然
0: 啊，
1: 这工作的这份认真，怎么可能会逃班？
0: 你开玩笑的。
1: 我逃班，领导同意吗？
0: 没同意。还有朋友说，大脸猫喝多了酒没醒吗？怎么可能？这一路走来，我跟你讲，这 baby 把这歌已经学 OK 了，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好吧？闲言少叙，我们说了，节目当中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大闸蟹，您依然老规矩，直接回复大闸蟹3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1: 是的，
0: 同时呢，在上半段也继续为大家来推荐一下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洁面乳。这是一个特别小但是特别影响幸福感的一个事情，就是洗脸。其实洗脸是你的护肤的第一件事情，要把脸洗干净。这个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主打3个字啊，就是洗卸养3合1，日常价99，今天只要49，现在下单还再送您2片面膜的试用装，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认识一件文物，今天咱们要认识的是三彩鸳鸯尊。今天我们一起通过它来欣赏大唐的浪漫艺术品味。来自河南博物院的馆藏三彩鸳鸯尊，1974年出土于洛阳兴安唐代墓葬，高13.5厘米，长29厘米，整件器物塑造成一只卧姿的鸳鸯，昂首卷尾，羽翼收拢在身体两侧，脚下踏着方形的底座，背部留出椭圆形的开口。它可不是一件摆件，而是一件实实在在的盛酒的酒尊。整件器物身披绚烂的三彩釉，多种颜色自然交融流淌，翅膀纹理刻画生动细致。唐三彩属于低温铅釉陶器，依靠不同的金属原料调出丰富的色彩，在700-800度的温度烧制，釉料自然晕染，每一件成品都拥有独一无二的釉色效果。这件鸳鸯尊正是盛唐三彩工艺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在传统文化里，鸳鸯自古被称作爱情鸟，成双成对，不离不弃，象征夫妻和美，幸福美满。把酒尊做成鸳鸯造型，既有实用功能，又承载着美好吉祥的寓意，作为陪葬冥器，寄托着唐代人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和祝福。很多人认为唐三彩大多造型夸张宏大，但是这件小巧灵动的鸳鸯尊让我们看到大唐审美的另外一面，不只有雄浑大气，也有细腻温柔。工匠把动物形态、生活实用、吉祥寓意完美融合，小小的器物装满唐代的烟火与浪漫。下次您再来到河南博物院，不妨找找这只千年前的爱情鸟。9月7号是今年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锁定私家车999，一起到河南博物院寻找文物里的节气之美。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你是耳朵不太好的 Q Baby。
0: 调大了一点音，
1: 这耳机的音量啊，
0: 一丁点。朋友们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哎，
0: 此时此刻收听的效果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是否舒适？
1: 您的感受是我们最大最关注的事情。
0: 对，是否悦耳？
1: 对对对，听得清吗？
0: 欢迎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也担心在我们这个调试下，设备会有一些这个
1: 它吃不消，
0: 稍微有点爆啊。需要朋友帮我们来测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发送数字一。给我们确认一下。
1: 对对对。
0: 包括呢，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哪件小事撑住了你难熬时期的自己？
1: 哎，总会有波峰波谷，你这个性格呀、情绪呀，包括在某一段时间的这人生的经历呀，在难熬的瞬间是什么事儿帮你撑住了？
0: 是的，
1: 嗯，
0: 一世的最美发来一句话，说实话有点撑住我了。
1: 再生吧。
0: 他说算了算，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周末了。
1: 确切的说，1小时33分钟。
0: 有点开心了，这会儿情绪有点起来了，
1: 提起来了，
0: 稍微有一点充满了期待。
1: 没错，
0: 撑住了工作了一星期的我，
1: 是
0: 心情烦躁的很。
1: 对，就是在心情烦躁的时候，确实应该给自己打打气。
0: 对，潘娜在问，他说那周末怎么算呢？那是周五还是周六周日呢？我认为周末应该从周四晚上算。
1: 对，
0: 周四晚上先约上朋友去喝一场酒。
1: 嗯，
0: 周五白天的时候，你准时准点来到工位，带薪醒酒。完了之后呢？
1: 目的明确。
0: 不耽误，等到你周六周日的时候，整个人神清气爽，
1: 就沉醉其中。
0: 对，也不会说周六周日喝多了，然后还需要醒一醒酒，头蒙蒙，身体不舒适，不存在。
1: 周六周日那叫透一透。
0: 对，周六周日该干嘛干嘛了。等到周日的时候，
1: 哎，真是有
0: 再聚一场。
1: 好，然后周一的时候带薪开会是吧？
0: 醒一醒。
1: 好，
0: 都是有安排、有策略的。当然，朋友们也有在说了，说哪件小事撑住了难熬时期的自己呢？
1: 哪件小事撑住了难熬的自己？我这样，我先扔个砖头吧。
0: 你说
1: 这抛砖引玉，我刚才告诉了 baby 我刚才的一件开心的事情。我说确实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俩都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叫黄绿红。然后在10月中下旬的时候来郑州有演唱会。
0: 是
1: 啊，我刚才跟 baby 说，我说 baby 不好意思，我今天抢到了他的演唱会的票。
0: 这老杨鸡贼到什么程度呀？
1: 然后 baby 说两股战战急于先走，我先走了。继续上。
0: 老杨是之前有跟我说过的，
1: 我跟他说过，对啊，
0: 这个王力宏大概是在10月中旬会来咱们郑州开演唱会。
1: 对对对，
0: 当时给我预告过这一波。
1: 对，我说你要不要抢个票，
0: 到时候说啊。结果今天开票了，
1: 对，
0: 老杨没跟我说，也没说定好闹钟，也没说几点开票，也没说你做好准备，生怕我把他那两张票抢。
1: 那你可不，
0: 等抢到了，已经拿到手里了。
1: 是，
0: 说 baby 啊，我抢到了。
1: 你看，真不好意思，我怕抢不着，你笑话我。要用心呢，年轻人。
0: 确实生气。
1: 那
0: 找谁说理呢？
1: 要不然这样，你替我去吧。
0: 那行，
1: 以后你就是杨某人了。
0: 没问题，到时候带给你的面罩。
1: 可以。
0: 然后本王今天不早朝再说啊。
1: 说什么？
0: 他说我确实也有这样子的时期啊。怎么撑住的呢？就是控制住自己，什么都别乱想，都不想。完了之后呢，每天只管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就硬扛过来。
1: 哎呦，就是让自己内心当中非常的平静，
0: 平静且充实，
1: 专注。
0: 但是他是靠上班和下班来撑住难熬时期的自己。那如果难熬是来自于工作了，
1: 那是
0: 来自于上班咋办，朋友？
1: 就沉醉其中，享受工作，
0: 就硬扛，
1: 哎，
0: 硬支撑自己，
1: 打不过就加入。
0: 对，还有小莲也在说，他说我来说一个吧，就是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小事儿啊。
1: 那说说吧。
0: 他说是之前我们单位一个老领导，非常欣赏我。
1: 哦。
0: 完了之后呢，他很优秀，但是我不太好，不是那么够达到他的这个标准啊。
1: 哎。
0: 在他退休的两年，也就是我刚工作的两年里，没想到他在反复的肯定我，逢人就夸我，他注视我的那种眼光就像注视宝藏一样。
1: 哎呦！
0: 但是后来他退休了，难熬的时候，我只要一想到曾经我也被那样的眼神曾经注视过，就会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一个斗志。
1: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跟着我照亮前路。但是你知道，真有的时候来自这个领导的。

0: 肯定那是多重要啊，
1: 是特别难的。其实不只是领导的肯定，就是生活里面任何一个，哪怕长辈朋友，
0: 对，
1: 就是他们的肯定。就是之前我就看到有朋友在分析嘛，说你要找对象的话，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对象啊，
0: 找个眼神深邃的，
1: 就是说长得帅的呀，1.85米呀，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找一个会肯定你的人。
0: 哦，
1: 因为这个肯定来自于生活里的一件件的小事积累给你的一点一点的信心。
0: 对的，对的。
1: 这可能有朋友说，那不就是给你一点情绪价值吗？未必完完全全情绪价值，那个是重塑你自己内心，让你自己认知自己和对自己充满了这个力量和信心的这种心理的暗示。
0: 你知道一个自信的人，一个充满信心的人是多么充满活力，和让人觉得美妙吗？
1: 对，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说我在生活里我遇到一点坎儿，我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思前想后后悔。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你心里很多事情不够坚定。
0: 你们公司的领导如果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对大家先做一部分的肯定之后再布置任务，我觉得会好很多。
1: 嗯，
0: 对吧？而不是每件事情说你们想吧咋办。你这样不对啊。我觉得你讲的不对，
1: 重新写一版。
0: 哎，
1: 下次再给我看一下。
0: 我们单位领导都不是这样，就是鼓励我们，所以我们一直充满斗志，
1: 是
0: 特别棒。
1: 肯定的，我们说的指定实话。
0: 就是有一些单位就不太合适。
1: 潘达在说了，不敢延展了。
0: 你当心。
1: 不敢接话了。
0: 你看这是谁？
1: 潘大说自己养的小狗，不管多难多烦，想想有它，困难烦恼什么的都会往后排。
0: 哎，
1: 这家里有小宠物的话，也确实是这样子。
0: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养动物嘛，小猫小狗
1: 是。养小猫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养小狗它属于就是不管这个冬天夏天刮风下雨，
0: 你都要遛它。
1: 遛它，这个是需要一个人极其自律。
0: 是
1: 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挺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对他那些付出对他和对你的那种热情相比真的是不值一提。
0: 对，
1: 因为你回到家看到那个小狗每天摇头摆尾的，
0: 他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1: 那迎接你到来的时候，
0: 对，
1: 那种开心，那种眼里全是你，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能撑住非常多难熬时期的自己。
0: 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当时内心当中在挣扎嘛，说哎呀我要不要养一只小猫养只小狗，然后当时又想哎呀每次还要照顾它，然后内心 OS 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还要照顾一只小狗。
1: 是，
0: 然后到后来养了一只，他发现其实蛮好，没有那么难，只要把它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可以了。
1: 跟我的思路差不多，
0: 爸妈负责照顾它，而小狗负责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1: 是这样的，这样的话生活会简单许多。
0: 谢谢。
1: 基本上我们家也是有一些分工的，比如说早中晚的遛狗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最爱散步的我爸爸。
0: 好，太棒了。
1: 这个包括这个早中晚的午饭呢，晚饭呢，这些这个餐食啊，包括加餐呢，也是属于我母亲。
0: 哎呦呵。
1: 但是给小狗提供情绪价值，以及小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这个部分啊，
0: 好，
1: 是在我这边的。
0: 好，他们负责小狗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照料，
1: 照料，
0: 对，而你负责得到情绪价值，
1: 对，直接收割成果，
0: 还真是不错呢。
1: 欧维克来说说在生活当中哪件小事儿撑住了你那段难熬的时光，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刚刚看到朋友在说，其实没有什么撑不过的，你只要吃一顿让自己开心的好吃的东西就行了。
0: 你看这也是特别容易满足的朋友，
1: 对，想吃啥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对自己极好的朋友，
0: 其实是这样的。
1: 对，你有啥想不开想不开的吃火锅，
0: 就像丹青一样给自己下单一顿大闸蟹咋的了，
1: 你吃个烧烤吃个大闸蟹，我不相信还能有啥不开心不想不清楚的事情。
0: 对呀，
1: 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先给自己回复一个大闸蟹，现在给自己下单这个全母蟹的套餐。
0: 全母蟹应该说了，这是上架的最后一天，下周一开始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原价呢是649，五对十只，那今天呢只需要259元。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全来带来的都是2.5两这个规格的母蟹，都不小啊。如果说个头不够的话，我们直接淘汰了，所以朋友们放心来购买。而且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私家车999的主持人丹丹上周的时候专门是亲自是抵达了阳澄湖，
0: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蟹塘直接是跟大家开了直播。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带来这么低的一个价格，也确实是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么一片小湖。
0: 是的，
1: 然后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了。
0: 对，
1: 当然这个价格呢，你说259十只，
0: 十只25.9一只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但是在我们这儿还有更

0: 算的，就是我建议你直接下两单，下两单之后呢，算下来20只是518块钱嘛，
1: 对，
0: 完了之后我们还送你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1: 没错，
0: 也就是你再算下来之后，像数学好的我，已经算出来了。1只2.5两的木屑，相当于
1: 算的啊，
0: 只要15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朋友可以随时去任何的商超，你去比价，或者你去跟任何这个普通的螃蟹比价。
1: 嗯，
0: 我们带来的什么呢？阳澄湖的大闸蟹啊，
1: 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不是洗澡蟹啊，
0: 是明星蟹 ，star，
1: 对对 ，super star。
0: 当然了，所以说朋友其实完全可以去比价，而且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蟹卡呢，也给大家做的非常的精美，是那种红色的包装。其实昨天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馈了，
1: 对，
0: 发来了这个自己收到的图，因为我们也考虑到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就说想要去这个给
1: 走亲访友啊，
0: 家里的长辈呀、啊，这个恩师呀、啊
1: 嗯，
0: 带一点小伴手礼、啊
1: 嗯，
0: 送点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很好，而且呢，你不需要拎着大箱子小箱子。
1: 对，如果你要真是想给朋友送这东西啊，
0: 嗯、
1: 一定咱提前。有的时候你看咱都准备好了，中秋节当天你再送，肯定我就觉得诚意差点，
0: 是的，
1: 哪怕你14你去给人送去也觉得早一点，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您提前下单，因为这蟹卡从我们这个给您发货到您收到基本上是48小时吧，
0: 两天之内，
1: 哎，一般上午下单基本上的次日达，
0: 对，
1: 下午是这会儿下单基本上隔日达，
0: 嗯，
1: 所以您就直接回复一个大闸蟹，现在就下单，尽快的收到之后，早点去看自己的朋友啊、恩师啊等等等等，家长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
0: 是
1: 送东西早一点。
0: 主要是还有一个原因
1: 啊，
0: 等你那个临了了之后，这个蟹卡涨价呀，
1: 不，价格就上来了。
0: 价格上来了之后，确实是不划算、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你趁现在还没有开壶，把价格先锁定。
1: 嗯、
0: 开壶的时候，你以这个价格去拿这个蟹，你非常划算。
1: 对。
0: 其次呢，你到临了了再去找这个恩师，找这个别人去送这个小礼品、
1: 啊。是的。
0: 你发现人家出去旅游了。
1: 对，那还真是没送出去，拉倒了，那就
0: 不合适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大闸蟹的蟹卡，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你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承诺啊，给大家做到了5大售后保障，
1: 嗯，
0: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1: 对，
0: 包括我们所有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师，也就是验蟹师来把关的精品蟹、
1: 嗯、
0: 有任何问题你只管联系我们的客服，
1: 是的，
0: 秒赔付秒处理。
1: 对，而且向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您收到啊，这是蟹卡，到时候呢什么呢，您要是比方说这送给朋友了吧，给爸爸妈妈买了、
0: 嗯、
1: 他们下了单之后收到的是一个特别漂亮精美的一个大盒子，
0: 对、
1: 啊、这大盒子里面呢是一个这个保温箱，就泡沫箱啊，
0: 嗯，
1: 然后呢里边有这个就是怎么说保持温度的这些
0: 冰袋，
1: 然后大螃蟹都是吐着泡泡的，这种非常新鲜，
0: 嗯，
1: 而且在这里头我们还给您准备了吃螃蟹专门用的这几样东西啊，比方说什么紫苏啊，包括蟹醋啊、
0: 嗯、
1: 包括姜茶呀等等，这些东西都有了，您只需要准备好生姜就行了，
0: 是的，
1: 上锅一蒸就直接搞定了，您直接回复大闸蟹现在下单，而且这已经是第8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售卖了啊，
0: 对，
1: 您只管放心购买。
0: 而且跟大家多说一句，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吃母蟹嘛，
1: 对，
0: 那今天母蟹是最后一天了，就是全母蟹的套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往后应该就是公母蟹
1: 搭配了，
0: 因为你确实大家口味不好调，
1: 对，
0: 我个人是喜欢吃全母蟹的，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你就趁着现在抓紧时间下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母蟹的套餐、
1: 嗯、
0: 包括我刚才看到我朋友在说买了4张卡，
1: 对，
0: 一家一张，然后中秋全家一块吃蟹、
1: 嗯、
0: 想想都很美，
1: 您买了4张卡，然后呢一家一张还得2斤蜂蜜、嗯、黑蜂雪蜜，
0: 是自己留着了，
1: 自己留着
0: 吧。然后在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了。杨说早买早享受，
1: 对，
0: 晚买哭着求。晚买的时候确实价格会升上来，
1: 价格会上来。
0: 你到时候再说还有没有当时那个套餐了？
1: 抱歉，可能就没有了。
0: 对，因为我们只包了这一小块，
1: 对，
0: 就这么多蟹。
1: 对，
0: 给大家预知
1: 阳澄湖这水域，它就本身也就这么大，
0: 也就这么多。你想再要的话，确实也没有了。嗯嗯，不可能就是凭空再
1: 我们再给您整出来。
0: 也没了，
1: 而且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呢，我们可能哎，这2.5两的这母蟹，
0: 嗯，
1: 咱们个人自己家吃是 OK 的，但是我想买大一点的有没有？有，您一样回复大闸蟹进来之后，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0: 是的，
1: 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的后台的同事告诉我们说，

0: 下单的朋友很多啊，尤其是好多都是几单几单的下，甚至有十单十单下，十单十单下，现在好像还赠有这买十赠六的等等等等、嗯。你可以看下边有自己的链接，
1: 是、啊、
0: 按照您的需求来选择，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说了全母蟹的，可能就是本周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嗯、
0: 同样下周可能就没有这一款了。
1: 是的，
0: 所以咱自个儿吃，现在就可以现在下单，
1: 嗯
0: 啊，啥也不用考虑，您放心，买贵，咱这样说。第一，您不会买贵啊，您后边您只管看。第二，您这个叫什么来着？以往这个蟹卡是三年的有效期嘛？
1: 是。
0: 现在我们给您升级的叫永久有效，一直长期有效。
1: 是。
0: 您只管用就行了，好吧？
1: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对，
1: 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好嘞，回复“大闸蟹”现在下单。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
2: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糖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2: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1: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1: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梦。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是的，
0: 刚刚就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反馈了嘛，其实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拿到谢卡了。
1: 是的，
0: 小雪说谢卡外面的包装很好，那里也明确标注了提货的流程。
1: 所以您拿到谢卡啥也不用着急，点打开它就行了。里边有自己怎么用，
0: 对，有个那个二维码，
1: 非常清楚，
0: 一扫码非常简单，方便快捷。想吃的时候，你等到9月25号之后开壶之后吧，然后想吃的时候随时去提，基本上我们2天之内给你寄到家里。
1: 是，
0: 因为就是你随时提的时候，我们随时去壶里捞嘛。
1: 对对对，想吃麻花陷阱，
0: 就不能提前捞，
1: 先捞，对，
0: 提前捞不够那个新鲜，
1: 不新鲜，而且关键是放到壶里头它。自己主动的，人家还会吃小鱼小虾，人家自己还长得胖胖的，多好！
0: 又给自己长点膘。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了。包括有拿到蟹卡的朋友，或者之前往年有在我们这里买过的，也可以给我们做个反馈嘛。
1: 谢谢。
0: 感觉怎么样？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这大闸蟹您就只管说怎么吃，怎么这享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过瘾的事情。这个直接下单就行了，现在卖的还是全母蟹。
0: 是的，
1: 这至于说我们下半时段到了唱歌的时候，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 Baby 去学习去了。到了考试的时候，
0: 所以今天就有朋友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点歌，杨说点歌点一首小雨，
1: 哎呦，
0: 然后宋瑜说想点美酒加咖啡，
1: 呵，
0: 我们俩虽然年龄大啊，
1: 但也不至于。这您第二首歌是周末喝的东西是吧？
0: 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曲，我其实特别擅长。
1: 我知道，
0: 我认为就是稍微有点突出不了我们两个演绎的特色
1: 了，就声音的，对，
0: 也突出不了我们俩这种年轻的气质，所以我们选择了一首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时尚和年轻的歌曲。
1: 那这首小雨呢，它是哪个年代的呢？
0: 2007年，
1: 也是20年前了，
0: 19年，严谨一点，
1: 好了，
0: 19年。算是我们会的啊，比较新的一首歌曲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也打算给大家带来，而且这首歌曲我刚才查看了一下，它除了简谱之外是有五线谱。
1: 哎呦，
0: 专业多了，
1: 这太厉害了。你能唱线谱吗？
0: 会，上面写着呢。
1: 也能看明白，
0: 这不135
1: 二四六的
0: 65555113哆咪嗦啦嗦嗦哆哆咪，就是这个意思。来吧，朋友们也做稳符号，做一个小小的准备。
1: 等会儿我问你一下 baby， 你上午去哪儿了？LMW 说今天上午好像偶遇 baby 了
0: 啊，
1: 我感觉比咱们视频直播里更好看。
0: LMW， 你上午是在哪里？
1: 哎呦 W， 你去哪儿去了 W？
0: 你在哪儿
1: 大宝溜，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今天早上确实起得早。
1: 吃早点的时候吗？还是
0: 你是几点
1: 去哪儿了？
0: 在哪儿偶遇的我？
1: 那私信留个言吧。
0: 对，你把

0: 就我就没敢认，我个人也非常欣赏张震岳。
1: 嗯，我都竖起耳朵听八卦了，
0: 对吧？就我这个好朋友，他结婚的时候他唱的这首歌，
1: 嗯，
0: 当时他的婚礼是我来主持的。
1: 怪不得记这么清。
0: 对啊，然后
1: 赚了3000吧。
0: 他唱的这首没要钱，还给他红包了，你知道？然后就是他，当他缓缓的从舞台上，然后走过来，走到新娘的那个路上的时候，
1: 嗯，
0: 就唱着这首歌。我说真没想到，兄弟，你画画画的棒，然后竟然没想到唱歌唱的这么好。
1: 嗯。
0: 然后自从他结婚之后变成了一个胖男，然后接下来现在又开始撸铁。
1: 嗯。
0: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就是爱情对于一个人的这个鼓励啊。是相当相当有力量的。那这首歌其实讲的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1: 是
0: 对不对？
1: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现场当作是他婚礼的现场。
0: 对、啊、
1: 把这首歌送给他，
0: 来吧。
1: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
0: 高跟鞋跟高没站稳。
1: 比方说当我遇见你，咋没叫我主持呢？
0: 你那双
1: 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可能是给我安排了才艺环节。
0: 我的爱就像

0: 对你，唱的有点偷感啊。
1: 对呀、啊嗯，悄悄摸摸的。
0: 刚才 LMW 说，在某单位的扶梯处。
1: 是吗？在单位，你走楼梯了今天。
0: 那个漂亮的确实是我。
1: 主要是漂亮的就是你就行了。
0: 我认了，走了七层扶梯呢。唱哪了？天真在你的心湖
1: 光顾着漂亮
0: 确实沉迷了。

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儿没往一处使。真好，在扶梯上是吧？

0: 安娜说，能看出来 baby 这会儿还在回味漂亮这个事儿。
1: 我也觉得
0: 稍微就是有点影响我的思绪了，
1: 感觉你在走楼梯。是秃噜着楼梯下来的是吧？
0: 稍微是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影响到我的这唱歌的情绪。
1: 严香说 baby 你还真是唱歌跑得好好的，
0: 好好的，
1: 都怪老杨非得拉回正轨。对不起，我错了。
0: 确实这个歌曲啊，这个我稍微有一点轻视它了。
1: 是吗？
0: 我以为就是因为我当时听那个张震岳唱的时候是很轻巧的，
1: 他就很像边弹边唱，
0: 对，也没有什么高音，没有什么难度，
1: 对，
0: 可能是我刚才稍微往上提了一提这个音调。

0: 就女生的调子唱，
1: 稍微有一点高，没顶上去。
0: 要么咱唱一遍简谱吧。哎，行了，
1: 我最擅长这件事。潘大叔，
0: 你说吗？
1: 没听过这首歌，就当原唱吧。哎、
0: 是，
1: 现在就是听到什么学什么吧。
0: 就是原唱，
1: 也别挑剔了。
0: 是的。
1: 臭蛋河说，这属于一个唠嗑式的唱法。
0: 你这是聊聊天嘛？
1: 对，边唱边聊。
0: 对，
1: 俩都不耽误，
0: 轻轻松松的。
1: 对，完了之后呢，刚刚在我们的这个
0: 平台，微信平台上面，
1: 视频上那个悠悠草在说，我这会儿对是在中心医院在听，顺便给我们发来了两张自拍照。
0: 哎呦，您在病床上，
1: 是
0: 希望您
1: 早日康复，是的，
0: 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好不好？期待每一个就是家里面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早日康复，健健康康。
1: 对，是的，包括这个 LMW。他说我比视频里好看，在扶梯上偶遇我，大家还记得吧？这
0: 你还要重复一下是吧？哎，截屏放到你那边的电脑屏幕上面。
1: 我也是想跟这个
0: 跟张小麦分庭抗礼，知道吗？
1: 我漂不漂亮？
0: 咱不输他，
1: 不重要
0: 啊。
1: 我是不是比视频里不加美颜，真人更美，都不重要，朋友。因为我们俩相遇这个地方也是在医院，
0: 对 对, 对，
1: 我也是希望 LMW 这个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也是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是的，
0: 对，
1: 也祝所有朋友们都是这样啊。当然，与此同时，刚才那首歌曲唱完了之后，
0: 再倒回来。魏先生说什么歌？来，你说一下。这不重要，
1: 你没听出来吗？
0: 你记得 baby 在楼梯让别人看出来了，说的好看就行了，知道没有？
1: 很不同说，
0: 其实是还得问。
1: 他说那个 baby 别唱了，你赶紧去坐小孩那一桌吧，一会儿没味儿了。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大理。
3: 心当空，大把鸡。
4: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
2: 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4: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2: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大自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4: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2: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4: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2: 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2: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说，在生活当中啊，
1: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内心当中的小波折。
2: 对，
1: 是哪件小事帮你撑住了难熬时期的自己？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嗯，
2: 虽然我们今天话题抛给大家了，
1: 嗯，
2: 但我明显感觉到大家还是沉浸在我漂亮这个事情。
1: 我发现了。这是谁？这是晚上就开始说，哎，你看有朋友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漂亮嘛，没有什么其他的话题。然后蛋盒说，大脸猫经常出门戴口罩和帽子嘛，不戴口罩容易被认出来，遇见之后要签名，是在账单上签名吗？还是？
2: 我简单做个解释啊，
1: 你说说吧。
2: 我出门的时候，我不像那几个别的明星。啊，戴着那口罩、
1: 大墨镜、大帽子，
2: 也复杂，太复杂了，
1: 银行都不让进。
2: 我就是这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本我、真我。
2: 对，但不一定经常被认出来，还有本人更好看。
1: 哎，是不是就是人还没到，这脸皮都碰到人了？
2: 和视频有点差距，不太一样。
1: 您不要转过来，您的脸撞住我了。哎呀，
2: 生活当中就是靠这些小事撑住难熬时期的
1: 自信，是吧？主打一个自信。
2: 朋友们也可以来夸夸我，不是？朋友们主要说说哪件小事撑住了难熬时期的那个自己？
1: 撑住了你啊？
2: 是的。
1: 因为啥？
2: 嗯
1: 啊，这为什么你会被他这件小事？这顶住特别好，
2: 欢迎朋友们分享嘛。
1: Free Happy 说，我写笔记啊，
2: 嗯，
1: 把这个情绪思绪一股脑的都写出来。
2: 哦，
1: 写笔记，就是写日记
2: ，
1: 写日记，写笔记，对，每天都要给自己。
2: 正经人谁写日？不是
1: 你，
2: 哎，写日记
1: 是啊，
2: 是一个
1: 内心的情绪，
2: 挺好的习惯，
1: 对，
2: 也能记录每天自己在做点啥。
1: 对，今天谁是谁又惹我生气了，我画个圈圈。
2: 但前提是这个朋友就是一天确实做点啥。
1: 您的日记本上画的跟奥迪似的，是吧？今天又是一个奥迪，是吧？
2: 但你要像我这种确实不干啥的，每天日记本都没啥好写，
1: 就只有奥迪的标志了吧？
2: 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日记本，然后这个日记本呢，它是每天的这个日期都在上面，然后每天只有这么大一个格格，然后让你记录你比如说你的代办事，有朋友做那个子弹笔记吗？
1: 哎，对对，有这
2: 一二三四五要办的事情，做完了一条画一条。做完一条画一条，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感悟都可以写下来，
1: 特别好啊。
2: 我当时买那个本是可以用五年的，它是有自己的格子的这个设计啊。
1: 是的，
2: 我写了大概一天吧，到现在那个本已经过期了。
1: 笔记本只有第一页写了几行，
2: 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
1: 结束了，
2: 都结束了。那这确实后来没有发现，没有爱记什么东西，生活没那么多条理，
1: 是不是空虚了？是吧？
2: 然后发现每天记的东西差不多。
1: 今天玩游戏的时候，上路又被人虐了。
2: 提起笔的时候，又打了两局王者，不合适。
1: 在峡谷，哎，你看看前两天的时候，你曾经带大家五杀，
2: 嗯，
1: 对吧？我就觉得就很厉害，就可以值得大书特书嘛。
2: 是，
1: 对吧？
2: 谁要
1: 大书？大写特写，我这不是写书写的书。
2: 我们这种打游戏的人听不得书的。
1: 我们从不看书，是吧？
2: 听不了。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嘛。我看到刚才还有朋友在说，抓住一只羊毛在说，他说情绪很低落的一年，当时我去兰州找我高中的同学旅游散心，吃拉面筷子夹面的时候，
1: 兰州拉面
2: 那个嘴角不小心崩到了一滴油，同学就很下意识的直接就伸手帮我擦掉了，我忽然就被治愈到了。
1: 哎呦，
2: 说这个暖心的举动我记到了现在。
1: 就这一下擦个嘴就完事儿了。
2: 哎呀，
1: 这人家还有人给擦嘴，你想呗 ，baby，
2: 有点暧昧了。
1: 别过来，给你摁上。
2: 这有点弄大了。
1: 你知道我们学校大学食堂有一个要求吗？就是大学食堂禁止喂饭，听见没有？
2: 不能喂饭
1: 啊。对啊，不许擦嘴。
2: 你们是正经学校。
1: 那必须的。
2: 我都建议有一些极个别的这个食堂啊、饭店呀，都写好这个标语。禁止啊！
1: 你看，
2: 要不然极个别朋友心里不得劲。
1: 别让别人瞧见。小胡子发现，写到时候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就多出去看看，去旅旅游，和朋友吃吃饭。你看刚才前半段都很像啊。
2: 嗯。
1: 其实有一个好的旅游搭子和让人感到轻松的朋友圈，真的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那种朋友之间会有那种彼此能够倾诉倾吐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1: 特别好。
2: 是需要，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太难熬过一段这个时间了，你需要把一些事情你说出来。
1: 对，
2: 说出来之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别人并不能完全的安慰到你，但是说出来自己心里会放松一点点。
1: 你知道之前特别流行有一个叫什么解压，这个叫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场景啊，就解压室或者什么的。
2: 嗯嗯，
1: 那里边有就是。就是盘子碗什么的，你就往那里头扔，然后你就比如我10块钱买20个盘子，我就往里头扔，扔完之后心情很愉悦。
2: 就每个盘子上扔的时候还不解气，
1: 对，
2: 得喊着名字。
1: 对，行，哎，
2: 盘子，我靠！
1: 等会儿把刚才那个再重复一遍，给录下来，再别急。谁叉叉叉给他扔了吗？
2: 就是一边喊着，
1: 该啪扔。其实有的时候是情绪得到宣泄的，对吧？花钱不多是吧？
2: 现在还有这个地方吗？
1: 我不知道，回来找找发给你。
2: 有点需要这个。
1: 还有包括那种叫什么那个沙袋嘛，就是那种沙袋，
2: 自己打
1: 拳击一下，真的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2: 还是扔碗，叫名字这事儿让人开心。
1: 把名写上，那写在上面。
2: 有没有那种拿针扎的？不合适，不合适了。
1: 别别别！
2: 包括刚才有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嘛，像是有朋友在说的，预言说喝酒呀，
1: 对，
2: 喝点小酒不就没事了吗？
1: 你看，
2: 哎，这也是我个人使用过非常多次。
1: 有没有过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感觉？
2: 嗯，没有，
1: 没有，借酒浇愁就过去了，浇灭了，
2: 喝着喝着这嘴角就上扬，
1: 上扬，
2: 整个世界变成粉红色的泡泡。
1: 哦哟！
2: 但不建议大家这个
1: 很美好
2: 过量。饮酒啊，毕竟你们的酒量不行，不是毕竟啊，就是喝酒伤害身体，
1: 挑衅哈。
2: 要喝的话叫上我，今天晚上我没约好。
1: 刚才说看着 Q baby 的这个嘴角翘起来了，今天晚上应该是约好了，
2: 暂时没有，
1: 没有啊。
2: 晚上去哪儿？把地址一发，
1: 你还是估计错了。
2: 完了之后呢，臭蛋盒再说，他说听999帮自己撑过难过的时候，999带来快乐，解除烦恼。
1: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是彼此心灵的依托。
2: 哎，我就发现就是臭蛋盒无论是哪个话题都能跟我们999联系上，
1: 跟单位联系上，
2: 就让我们确实很感动，在生活当中能陪伴着他。
1: 您的快乐是我们的工作。
2: 是，顺便我想问问，就我们当时帮你撑过难过的时候，那段难过是咋了？
1: 咋回事？讲出你的故事。
2: 跟谁分手？
1: 我就这么扒是吧？
2: 那咋回事嘛？
1: 既然是难过，朋友们，兄弟姐妹坐在一起，咱把这10只大闸蟹吃了中不中？
2: 分一分，
1: 就是咱全母蟹，掰开之后全是蟹黄，你就说一下吧。哎，咱就把这个蟹黄抠出来，拿筷子给它抠出来，然后将来那蟹肉什么的也都一点点给它抛出来，之后放到那个蟹的那个壳里头。
2: 我不敢抠出来，
1: 你啊？为啥？
2: 旁边人该偷吃。
1: 认识这帮朋友们，真是
2: 抓紧就直接塞到嘴里，
1: 真不错啊！所以这个母蟹2.5两，5对10只，今天给大家推出，只要259。
2: 对，
1: 买2单再送您199元，整个这1斤的黑凤雪蜜。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能下单了。
2: 是的，欢迎我们回复大闸蟹啊！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全母蟹的套餐，也是最后一天了。2.5两，相当于一个女生拳头那么大。
1: 对。
2: 正正好的大小，完了之后5对10只，原价要649块钱，今天是259，其实挺划算的。而且建议大家直接下2单，因为2单的话，我们还再送一瓶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1: 黑蜂雪蜜，这个黑蜂雪蜜，刚刚有朋友在说，老杨下过单了，黑蜂雪蜜为啥不是跟卡一起来的？
2: 因为不是一个地方发货，我们黑蜂雪蜜是东北的地标美食，朋友们
1: 从东北发过来，黑龙江给你发。
2: 对，我们基本上每年的时候也这个跟大家带来每个地方的特色。
1: 对，
2: 专门是从全国各地啊，
1: 原产地
2: 选的
1: 发过来，
2: 每个地方的美食。
1: 对，
2: 黑蜂雪蜜就是东北发货的，所以说朋友稍等一等，
1: 是
2: 因为这两个地方，你包括你们大闸蟹是阳澄湖发货的。
1: 您看到时候您提货的时候，看那是发货单，就是从阳澄湖本地发过来的，
2: 是没法给你同步的，一天抵达。
1: 对对对，
2: 你稍微谅解一下，但都会抵达的，
1: 但
2: 你放心了。
1: 你先会收到蟹卡和黑蜂雪蜜，
2: 然后
1: 呢，你到时候吃螃蟹的时候提货，人家会给你寄过来。
2: 是的，
1: 是用顺丰和京东的冷链直接包邮啊。甚至还有朋友说，您买这大闸蟹，买你们大闸蟹，到时候提货的时候包不包邮？全包邮，
2: 当然包邮了，
1: 送到您的门口，您直接拿回家就能蒸着吃了。
2: 而且这个有朋友会担心售后服务嘛，
1: 对，
2: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这个是我们私家车解决者自有的一个卸槽，从年初我们这个卸秒开始，
1: 对，
2: 就已经给咱们的朋友们承包了，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价格能贴到这么低。
1: 八年了，朋友，
2: 对，
1: 八年了，
2: 我们也给大家做到这个五大售后保障嘛，就是你打开之后，你看一看，死卸包赔、残卸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还有缺秤也包赔。所有给您发货的都是由我们专业资格
1: 证的验卸师，
2: 对，专门帮你去选出一些精品的卸。
1: 嗯，
2: 所以说朋友遇到任何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秒赔付、秒处理。
1: 这是谁？有朋友发信息说，2.5两、2.5两的母卸小不小？一点都不小。您听我说，
2: 刚好，
1: 而且9月25号之后就是正式开壶嘛。
2: 嗯，
1: 我个人建议您就到11假期的时候，或者11假期刚结束，你就可以。蒸着吃了，
2: 嗯，
1: 你就看，就是这女孩子拳头 ，baby 你的拳头大小是吧？
2: 有这么大，
1: 就这么大。把它拆开之后，里边满黄，我告诉你，您一定是满黄。蒸出来之后，整个那里头，除了白白的蟹肉，就是蟹黄，
2: 是啊，
1: 超级好吃。
2: 吃起来也很满足，
1: 一点都不带空的。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现在就下单，您信我们就行了。
2: 包括猫粮，猫咪吃了粮再说。他说赠品我收到了，蜂蜜我已经收到了，
1: 黑蜂雪蜜啊。
2: 他说很大一罐，可以喝很久。
1: 我教您怎么吃。
2: 我真的，
1: Baby, 你来教他怎么吃。
2: 这朋友，你这样子，你先把你家之前买的蜂蜜，你拿出一罐，
1: 你来，
2: 然后你再把我们的黑蜂雪蜜你拿出来。
1: 你俩放一边，
2: 你各拿一个勺子，你各快一勺，
1: 你尝尝，
2: 你分别尝一尝，你立刻就能知道我们的蜂蜜有多好。
1: 它就像冰淇淋一样，
2: 是的，
1: 这平时是199一罐，这一斤装的，现在免费送了，
2: 对，
1: 所以就您看着我们这诚意，不是说给你送个瓶瓶罐罐吧，送个小杯子吧，送个小壶吧，不是那样，
2: 没啥意义。
1: 您这正儿八经，这都是商品。
2: 我们这个是实打实的，之前每年都是爆火的一个黑蜂雪蜜，
1: 对，
2: 我们的王牌的产品了。今天是给大家直接送出来的，
1: 对。
2: 而且呢，这个朋友们尝一尝，我说实话，就是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和之前自己买那个蜂蜜不太一样，
1: 对，
2: 它是带着那种椴树花的那种花香味，而且不是那种我们印象中。你知道有些蜂蜜它吃起来是那种齁甜，我们的不是的，我们是那种很醇香的感觉，你试一试，我相信下次我们带蜂蜜的时候你也
1: 会后悔的，
2: 你也会找我们来购买蜂蜜的。
1: 而且你知道，就这黑蜂雪蜜在我们的后台，就是平时我们不在节目当中推的时候，依然有朋友专门到后台去买这个黑蜂雪蜜。
2: 对，
1: 您到网上也可以搜一下，这个叫黑蜂雪蜜，这个东西就从东北给您送到家，所以这会儿您直接回复大闸蟹下单，48小时之内你会收到蟹卡。这是谁？小柴发来信息了。他说蟹卡收到了，很漂亮，而且他把它翻开了嘛，上面里边内侧写着我们的原产地的一系列的产品，包括我和 baby 都去买过了哈尔滨的红肠，
2: 红肠买过了，
1: 包括海参，
2: 对，
1: 对吧？
2: 还有牛肉，
1: 还有牛肉，对，羊肉嘛都有。所以就是什么呢？这个您把这个卡抽出来之后，红色的这个贵宾提货卡嘛，您刮开后边。就可以直接把那个密码输入之后，直接预约提货时间了，
2: 是
1: 送货时间啊。
2: 他还说刚拆开快递，随手拍了一张，光线不好，凑合看看吧。蟹卡的这个质感比照片要好得多。
1: 你去摸这个蟹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感觉有点像金属拉丝的这个面，这个
2: 就磨砂
1: 面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很有质感。就是不单卡送朋友也 OK， 带个夹子。分口送朋友也 OK，
2: 是啊，
1: 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下单就行了，绝对不会错。
2: 对，
1: 欢
2: 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全母蟹的套餐最后一天了啊，5对10只原价649，今天259，欢迎你直接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话题，说到在你内心当中有些困惑或者波折的时候，是什么帮你支撑过了那一段难熬的时期。这是谁呀？这 Steve 发来信息了，他等我忙完这一段就去旅行，去心心念念的地方，这是支撑我的内心的慰藉。
2: 去哪儿，朋友？
1: 不知道，羡慕了是吧？
2: 有点羡慕，我还没定好去哪儿。你都定好了，朋友？该不会是连上那个中秋十一中间的3天假？
1: 我跟你说，我一会儿咱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好像有俩学校，人家就已经给大家直接都放到一起了。
2: 我看到，
1: 羡慕人是吧？君慈发信息了，他说我女儿是我最好的旅游搭子。她现在在上海工作，我不喜欢和我老公出去，她是特种兵。 到哪儿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
2: 喜欢那种悠闲自在的旅行，所以旅行是得找对一个旅行搭子的，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孩子长大了特好。
2: 对，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那些在你难熬时期是哪件小事支撑你度过了这个时段。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认识一件文物，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件就是来自东汉的超级陶制豪宅，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七层彩绘连阁陶仓楼。这件文物1993年出生于河南焦作汉墓，通高1.92米，整套由主楼、副楼、院落、空中阁道四部分拼接而成，是国内现存层数最多、体量最大的汉代陶楼名器。按照汉代建筑比例换算，它还原的真实建筑高度能够达到20多米，放在2000年前，这妥妥就是一座高层豪宅。很多人很好奇，那为什么叫仓楼？因为它不只是居住的楼房，还是一个大型的粮仓。主楼的一二层专门用来储存粮食，一层密闭防潮，二层开设进粮口，设计充分考虑了粮食储存的通风防潮的需求。三层往上才是人们居住休息的阁楼，斗拱平坐栏杆一应俱全，还有类似阳台的空间，可以登高远眺。主楼和旁边的四层副楼靠一座架空的阁道连通，就像古代的空中连廊，构思可以说十分巧妙。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陶仓楼是陪葬的名器。古人把现代生活当中的宅院粮食缩小烧制，随葬入土，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够衣食富足，安居乐业。陶楼上还残留着部分的彩绘痕迹，屋檐、门窗等细节复刻真实的木构建筑，把汉代的建筑工艺、庄园生活样貌完整地保存下来。透过这件陶土作品，我们可以读懂汉代中原地区富足的社会风貌，也能看见2000多年前古人高超的营造智慧。9月7号是今年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锁定私家车999，一起到河南博物院寻找文物里的节气之美。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0: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钱塘江。
3: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0: 除了浙江舟山的桃花岛，金庸还不止一次写过自己的家乡海宁。海宁是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历来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圣地。而很多人对于钱塘江的第一印象，正是来源于他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4: 书中乾隆与陈家洛在海宁海神庙相遇，一阵御雷之后，两人化身剑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逼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犹如玉成雪岭自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庙堂与江湖的潮涌碰撞，就在一息之间。
0: 每年农历8月18前后，都是钱塘江的最佳观潮时间，潮高可达9米之上，气势最为磅礴。登上海宁的障碍塔，既可以俯瞰盐官古城风貌，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一下海宁宝塔一线潮的盛景。此外，老盐仓的回头潮、丁桥大缺口的交叉潮，同样能带来滔滔浪花聚会的震撼。江河湖海是武学灵韵的天然道场， 钱塘江的汹涌怒潮淬炼出化境之道，桃花岛的潮汐涨落暗藏奇门阵法，金庸笔下的万水流光是江湖的镜像，亦是侠者的人生注脚。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大家好，我是 KBB。
1: 哎，下班快乐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了。
1: 是的，
0: 大家还记得就是在大概5:20多的时候
1: 啊，怎么了，
0: 有一个朋友说早上偶遇我了
1: LMW 是不是，
0: 对，他说我比视频里漂亮，还记得这事吗？
1: 确切的时间是在17:49
0: 啊，
1: 哎，
0: 就这事儿，
1: 刚唱完歌那事，
0: 在单位的扶梯处，
1: 对，
0: 哎，记得吧？
1: 对，
0: 他又发来信息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中午回家的路上，我当时还跟媳妇儿说呢，
1: 啊，
0: 他说我说如果下午我确定一下偶遇的就是 baby 的话，
1: 啊，
0: 我就下一单大闸蟹，
1: 那这没毛病啊。
0: 快点吧，朋友，
1: 本来确定就是确定就是你，
0: 下一单送我是吗？不是，
1: 就是下一单拍张照片送你。
0: 你可以在9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1: 大闸蟹吧，全母蟹。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蟹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就跟我们一样，就我跟老杨是属于
1: 就
0: 只爱吃母蟹，
1: 蟹黄嘛。
0: 对，然后我们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母蟹的套餐，也是最后一天。我看了一下，好像其他套餐都是公蟹母蟹，
1: 对，
0: 参半的，
1: 就搭配的。
0: 对，只有我们这个是全母蟹，
1: 全母蟹
0: 2.5两，5:10的，
1: 是的，
0: 原价是649，今天只需要
1: 259，没错，
0: 这个很划算了。
1: 嗯，
0: 建议你直接下两单，因为两单之后呢，我们还在送你一瓶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1: 对，黑蜂雪蜜，
0: 这个太划算了。
1: 对，
0: 你算下来一只母蟹基本上才15块钱，
1: 差不多。
0: 你比如说你请我喝杯奶茶，你当时在扶梯上，你说 baby 我请你喝杯奶茶，
1: 您请自己喝杯奶茶也不是这个价啊，是吧？
0: 其实这个价确实是不划算。朋友们可以回复大闸蟹来先抢一抢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闸蟹的蟹卡。
1: 嗯，
0: 然后呢，你拿着蟹卡等到9月25号开壶之后，
1: 嗯，
0: 你扫那个蟹卡上的二维码，
1: 对，
0: 你直接去提货就可以了。
1: 对，
0: 为什么跟大家这么早就，朋友说这会儿大闸蟹不是还没开壶，为啥买这么早？
1: 提前订啊，朋友。
0: 对，因为
1: 你现买那得多贵呀，一只。
0: 到那会儿中秋了，
1: 对，
0: 开壶了，我不敢想。已经不是我能消费的一个档次了。
1: 在过去这8年当中，我们因为不知不觉大闸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已经8年的时间了。
0: 是啊，
1: 所以这8年当中我们应该说服务了无数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嗯
1: 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各位吃过之后体验是怎么样，是否跟我们一样。
0: 是啊，
1: 这感觉体验是非常完美，物超所值的。
0: 嗯，
1: 您可以把您的体验发给我们，同时呢，如果您是已经收到了这个蟹卡，欢迎你拍照片给我们，就像刚才阿柴发过来的是一样，说蟹卡收到了，非常好看，
0: 对，
1: 光线没那么充足，拍出来照片没那么清楚，我们能看出来这是我们的蟹卡，
0: 但依然能看出来这个品质，
1: 这没毛病，
0: 很高级。
1: 您直接回复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依然也会送你礼物，但是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提到这个蟹的时候，到

0: 说您比方说提货的时候，您在吃到这个时候会觉得很过瘾，悠悠草说我没吃过，赶紧您下单，
1: 试一试，
0: 不会后悔，悠悠草的姐哈。好，这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说了您下单两单再送你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光这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母蟹15块钱，您要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再去买，您去看，就咱郑州周边的这些这个海鲜的城啊，海鲜城，甭管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买大闸蟹就行了。
1: 是，
0: 这一只母蟹都得是30-40，您试试看，您就知道了。所以今天您现在这会儿买，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您这会儿买的是期货啊，买到之后，你会发现，到时候你吃出来，你就第一膏肥黄满，第二。您身边的朋友是40块钱买一只，咱买这15块钱一只，你就说自己开心不开心吧，
1: 非常划算，
0: 是不是？
1: 欢迎朋友们可以回复大闸蟹，而关键是今天全母蟹是最后一天了，也建议大家早一点抢单。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平时这个朋友们如果之前有在我们这儿买过的，你就闭眼入，如果没有买过的，你试一单试一试。当然，我觉得如果喜欢吃蟹的，你这两单，
0: 您就像我一样
1: 四单就下，
0: 买两单这样下就行了。
1: 因为中秋节马上到了，
0: 对，
1: 你这个你亲朋好友，你高低你拿一点。点小礼物，而这个螃蟹刚好合适，
0: 是的，
1: 也是正好应季嘛，
0: 对，
1: 关键也好吃。
0: 有时候你看啊，就是买回来给爸爸妈妈，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说，哎，这样我正好请你们这个张姨王姨什么的来家里边一块吃饭，坐一桌，儿子给买的这大闸蟹多好，尝尝吧，就都知道了。哎呦，这孩子孝顺。你得到的这个内心当中的回复，你会发现不止这100-200块钱就能搞定的，对吧？
1: 关键它香啊，
0: 确实香啊，
1: 关键好吃啊。
0: 您回复大闸蟹就行。
1: 是，有朋友说本来没想晒的，拆开觉得你们包装挺用心的，就拍了一张，
0: 送了。
1: 开玩笑，
0: 联系方式发过来，我们这积分
1: 设计感强不强？
0: 必然如此，
1: 质感好不好？你
0: 就说这个金标的地标美食卡，这金字儿，你就说看着帅不帅，
1: 漂不漂亮？
0: 对吧？
1: 就是
0: 大闸蟹，大闸蟹比你们这字儿还漂亮，
1: 对吧？欢迎我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来吧，赶紧下单！今天10只全母蟹的应该是最后一天上架。
1: 对，包括刚才有朋友不是说了吗？在互动话题
0: 要出去玩吗？
1: 要出去玩，来撑住自己难熬的时期。
0: 对，
1: 他顺便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我准备去这个武功山。
0: 哎呦
1: 呀，我还没去过呢，他要去这边看一下高山草甸，顺便呢还能绕去长沙，避开人流。他说我打算18号就出发，提前把中秋节假期给过了。
0: 哎呦，真好啊，
1: 挺好的。
0: 对，
1: 18号出发，然后连上这个朋友，你是连上中秋吗？也不知道你这个假咋请的，感觉有一丝有一些你的巧思，
0: 有一丝羡慕在里头。现在 baby 开始翻手机看时间了，
1: 你看看18号休假，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请6天，这样子的话你能合成9天的长假，怪不得你去这儿又去那儿，就有的时候让人生气。这个朋友就说了嘛，说但凡今年如果说把这个中秋的假期和11假期中间这3天你有理由请到的话，
0: 都连上，
1: 那你基本上就得到今年的一个大结果了。
0: 对，
1: 你这个难度不亚于让我去争一个奥运冠军，
0: 这对咱来讲确实有点困难了。我跟你讲，
1: 这3天不好批，真不好批。
0: 好批，
1: 你别看它只是短短3天，但它夹在这个当中啊，非常珍贵。
0: 那是
1: 我们在这想破脑子，我在想是请什么假，什么理由？
0: 想破脑门也不行，
1: 想不出来的时候，
0: 那是
1: 有极个别的学校，
0: 你这就过分了，有点。
1: 我点名啊，大连艺术学院
0: 到，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
1: 等
0: 这几个等啊，
1: 这几个学校啊，
0: 这一所高校
1: 最近
0: 官宣，
1: 莫名其妙你官宣什么，你
0: 真是过分，
1: 你不学习你在这官宣，
0: 你让别的单位和公司怎么看你们，
1: 他们宣布啥呢，详细说说啊，说决定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合并到一起，
0: 哦，
1: 学生无需请假，不需要找理由，
0: 是
1: 不需要编，
0: 这是忽悠谁呀，搁这儿是不是，
1: 不需要找替班，
0: 那
1: 无需请假班，
0: 学生替啥班啊，
1: 直接可以来享受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整整13天的超长连休，
0: 而且校方给出的理由非常实在，为什么呢，为了避免学生在短时间内反复的往返家校， 对吧，既耗费路费又舟车劳顿，不如干脆再歇三天，
1: 对、啊、
0: 到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咱们把这三天再回来把功课补上就完了呗。
1: 你看
0: 我觉得这高校做特别好，
1: 学学，
0: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这作为大学生来讲，来回在学校和家之间去奔波
1: 特别累，
0: 挺花钱的，也
1: 确实是，你中间隔三天，你先回家三天，你再回来上三天课，
0: 也无心学习、嗯、
1: 确实是折腾，
0: 多好。
1: 我当时就觉得这几个学校啊，
0: 嗯，
1: 等
0: 你看潘娜说我们单位争取努力成为这个等
1: 我们单位
0: 那就等着吧，好吧
1: 确实我一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之后啊，
0: 对
1: 啊，让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这个领导，这个确实领导有方包括呢
0: 领导还有缘的，领导
1: 所有的学生啊、
0: 嗯、
1: 当时报考了这几个学校、
0: 嗯、
1: 你想入学刚不到一个月就能连休十三天，
0: 是
1: 心里偷着乐。另外
0: 啊，
1: 这学校的老师你在想
0: 什么？哎，争取能够成为这几个高校的老师。
1: 我他早说我去高校当个音乐老师，
0: 是吧？
1: 一直拦着我不叫。
0: 不，我们去可能会影响人家的招生。
1: 他们那些学校不学音乐吗？
0: 说我们老师都唱成这样了，算了吧，拉倒吧。
1: 我看了一下，有一个艺术学院呀、啊。
0: 大连艺术学院、啊。
1: 我觉得那儿教一个音乐，我觉得没啥难度。
0: 对。
1: 包括有一些师范学院还有一些科技大学、啊、难道不需要艺术吗？
0: 我谢谢你了。
1: 当然朋友们这个也可以分享分享 啊，因为其实中秋还有十一的假期马上就到了，
0: 对，
1: 然后这个也有朋友早就已经开始计划了，
0: 嗯，
1: 大文已经订票了，
0: 订票，
1: 对，就是大家打算去哪里玩，
0: 对，
1: 毕竟有的时候出去玩
0: 分享，
1: 多出去走一走也是能让自己开阔一下心胸，撑住那些难熬的时期，
0: 改善一下心情。你知道其实在是这样的，就我们的同事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在他们休假回来，甭管是 baby 腾霄像麦，包括我个人也是、
1: 嗯、
0: 休假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精力非常充沛，斗志满满，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基本上你休完假之后就给自己充满了电，回到工作岗位第二天就不行了只能维持一天，
0: 那使劲过猛
1: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在九九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0: 嗯、
1: LMW 在说，他说我已经下单了259那个下了一单、
0: 嗯、
1: 刚才我们是不是漏说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建议你下两单、
0: 哎、
1: 因为更划算、
0: 嗯、
1: 但是没事你先下一单，你因为我知道
0: 你先尝尝看，
1: 对，之前没有买过，
0: 对，
1: 你下一单你先试一试，
0: 对，
1: 你先试一试，等到明年，等到明年的话嗯，也行吧，
0: 行啊，
1: 对，你可以先回复大闸蟹下一单感受一下，当然如果说你之前买过你直接两单两单下，因为下两单的话我们还送你一个那个199的黑蜂雪蜜，
0: 黑蜂雪蜜
1: 你算下来更划算一些，
0: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在职场当中的朋友们、
1: 嗯、
0: 就是您跟公司的朋友哎，咱俩传一单，
1: 嗯，
0: 这蜂蜜呢回来放咱俩放办公室，是吧，每天咱一人㧟一勺看啥时候能喝完，你都觉得这是值的、
1: 嗯、
0: 我们就送这黑蜂雪蜜，它本身的就是商品199，
1: 对、啊、
0: 不没关系，自己吃了您今年尝一回没关系、
1: 嗯、
0: 明天再吃嘛，大闸蟹咱今天吃一回也没毛病，
1: 是
0: 啊、
1: 嗯、因为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全母蟹的，有朋友喜欢吃公蟹，有朋友这个公蟹母蟹就不挑，都愿意掺着吃没问题、
0: 嗯、
1: 其实你回复完大闸蟹之后你能看到我们里面非常多的链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可以自己挑选一下，然后你现在回复完大闸蟹购买到的是我们的蟹卡，
0: 对，
1: 拿到蟹卡之后等到今年9月25号九月底开壶之后
0: 就可以约了，
1: 对，咱们直接约提蟹，就是说我这个就准备想吃的时候
0: 预约送货，比方说我10月6号我要吃这大闸蟹，
1: 嗯，
0: 您在10月比方说刚放假的时候
1: 3-4号
0: 啊，或者说哪怕我就拿着蟹卡之后我就现在就约10月6号我要吃、
1: 嗯、
0: 您放心，我们这后台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准备好了，
1: 是的，
0: 10月5号就已经把这螃蟹给您装到盒里头，6号就到您家门口了，
1: 对，
0: 所以您放心、
1: 嗯、而且给大家做到售后的保障，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还有无黄也包赔、缺秤包赔，
0: 嗯，
1: 给您发货的全部都是我们专业资格师验蟹师来把关的精品蟹，任何问题你直接找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秒赔付秒处理，欢迎朋友们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回复大闸蟹。但是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些这个家里面的朋友啊带着小孩子要出去玩啊，包括这个在假期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
1: 嗯、
0: 各位请注意啊，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叫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了，正式开始招募，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都可以报名参赛，专业的 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都为你拉满。就是要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这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在挑战当中突破自己。中秋高品质的六娃首选，名额非常紧张，手慢无，想要报。

报名让孩子去锻炼的这个家长，关注私家车999，回复黄河即刻获取赛事的信息，抢占稀缺席位。回复黄河现在可以报名了。

0: 还有僵硬的颈椎。
1: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的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舒服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耳机有问题的老杨。
0: 我这

0: 倒是非常清晰的 Q Baby
1: 回来了，各位啊！
0: 欢迎朋友们直接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好嘞！
0: 刚刚在平台上抽蛋盒说，他说 Baby， 你知不知道那个下午的时候
1: 啊，
0: 陈伟霆去大卫城了，他也坐扶梯了。
1: 他也觉得是一个字美吗？还是
0: 他本人和他视频里咋？
1: 有没有我们差距这么大？
0: 你说话说完整啊！我觉得未必有我们。
1: 就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吧，大伙儿？
0: 啥意思吗？就真的有的时候偶遇和偶遇不一样啊。叶子在说了，他说我蜂蜜已经收到了，口感很绵密丝滑，甜度适中，很好喝。
1: 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像冰淇淋一样好吃？
0: 嗯，就真的是你快一勺，你尝一尝，你直接放嘴里嚼，你别冲水。
1: 它不腻呀、啊，就像冰淇淋一样，它是白白的那种黑蜂雪蜜嘛。
0: 对，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算是一个王牌的产品了，也是我们地标美食之一。很多朋友都催着我们上这个黑蜂雪蜜，但今天我们直接把它当赠品送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之前去买东西，然后送你一些有的没的赠品，
1: 给你个碗儿，给你个盘儿，
0: 没意义，
1: 没啥用，说实话。
0: 你用的干嘛？
1: 那是
0: 我们直接拿出我们最有诚意的东西给你当赠品。你拿到之后，你尝一尝，你一定会喜欢上。
1: 真正的好东西。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母蟹嘛，2.5两5对10只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全母蟹的蟹卡。
0: 是原价是649，今天只需要259，建议你下两单。下两单的话，直接再送你刚才提到那个黑蜂雪蜜，
1: 对，
0: 回家尝一尝，非常香甜。当然呢，这个也跟大家说到，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问过来。
1: 对，
0: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第一次从我们这儿购买，还有一些这个确实不太了解的细节。
1: 对，
0: 总是有朋友提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怎么领取呀、
1: 啊？到时候大螃蟹这个包不包邮啊？
0: 对，
1: 您这蟹卡包邮，螃蟹本身我们也完全包邮啊，而且是京东和顺丰的冷链发货，不用那个其他的快递啊，保证的就是质量，而且让您真正的体验到真正的大闸蟹它的口感、它的新鲜程度。
0: 是的。
1: 同时，为了保证品质和质量，我们为大家做出的承诺依然是五大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少一腿儿行不行？包赔没问题，无肉包赔、无黄膏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全都给您包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1: 对，
0: 你来感受一下这个母蟹自由。当然这个全母蟹的套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也提前跟大家说，想囤的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给大家确实备货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数量有限，人家知道母蟹少而且母蟹贵，
1: 对，
0: 大部分都是公母蟹一起来卖的，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母蟹套餐，非常有诚意了。但是确实库存不多啊，
1: 对，
0: 也顶多就卖到今天了，
1: 就是尤其是咱北方地区，你越往后它这个母蟹的价格越高。
0: 是，所以说这个朋友有喜欢吃母蟹的，你直接下这一单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包括蟹卡也非常的精美，你自己留着或者是送礼都非常高大，
1: 对，
0: 高端大气有排面。
1: 对，
0: 欢迎你直接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了。
1: 是。直接回复大闸蟹。当然在这儿还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挑战赛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啊，这第二次了啊。各位请注意，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叫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正式开始招募了。
0: 是的，
1: 家里边4到14岁的这个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
0: 是的，而且是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都给你拉满。就是让孩子走出室内来爱上运动，也来亲近一下自然。
1: 对，
0: 而且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在挑战中来突破自己。朋友们如果说想报名的话，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黄河两个字，名额比较紧张，手慢无，欢迎朋友们回复黄河来先抢占一下名额了。
1: 对，抢占名额获取赛事信息。来吧，这会儿
0: 朋友们
1: 不好意思，虽说是周末，但是我们也依然不能够免俗啊。
0: 对，我们其实今天拿来了满满的诚意。除了给大家满满的诚意带来大闸蟹之外，我们两个呢也是在广告间隙啊，
1: 在疯狂的练习啊，
0: 紧锣密鼓的学新歌啊。
1: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满满着急啊，
0: 因为这个老杨抢到了王力宏的门票。
1: 门票我抢到了门票，
0: 在节目当中现在上蹿下跳，
1: 我可嗨了。对，
0: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完了之后呢说咱
1: 有点多动症了感觉。
0: 对，那咱们那弄一首啊，
1: 王
0: 力宏的这个编曲的歌曲。
1: 对，
0: 我看了一下这首歌很厉害。
1: 其实对，
0: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他谱曲是王力宏，
1: 他就是王力宏写的曲子，
0: 也不知道他的填词是

0: 顺下来了，
1: 间奏，对，很好。
0: 至少你说的最美说果然不能超过三句，
1: 至少声音的这种轻盈感。
0: 对，那你点评前两句吧。
1: 对。

0: 找找啊。
1: 你猜。我找到这个伴奏了。
0: 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
1: 你还在跟梁静茹说打招呼是吧？

0: 咱们朗诵这一段。
1: 对，就咱们朗诵。你是一道光束。你别嘚瑟。
0: 是礼物，一模一样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
1: 好，感谢，谢谢梁静茹，谢谢。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刚才你放原唱的时候，
1: 怎么样？
0: 我中间有一段跟他合到一起，
1: 跟他一模一样，
0: 就分不出来我俩了。
1: 完全对，
0: 声音相互都重叠了，
1: 不分伯仲。潘娜说，不能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毫无关联。有毛线关系。
0: 苹果啊香蕉听完了我们的歌曲之后呢，也说好几天都没听了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听，哎，真的解瘾，
1: 真是解瘾啊。还有朋友说，哎，小鱼发信息，胖静茹已经一胖毁所有了，这是又犯了天条是吧？让你们又重新霍霍一遍是吧？
0: 这首歌曲我刚才一开始这节目之前都解释了，
1: 对，
0: 是炫学的。
1: 炫学学的怎么样？是不是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0: 你就说轮廓在不在。
1: 有，
0: 你别管那些细节了，
1: 是吧？想象不到吧，这种感觉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是
0: 吧？但是大致轮廓是不是这样的？
1: 至少说你看啊，就感觉人家梁静茹呢是大闸蟹，我们呢就是洗澡蟹。我们是小玩蟹，
0: 带点差距。
1: 哎，
0: 但是还有朋友呢，这个也在给我们解析啊。
1: 谢谢。
0: 遗失的最美，就说，哎，这里面还带着一些诗朗诵吗？
1: 当然，给的多，我们没有质，只有一个量，是吧？
0: 能给的全给了。
1: 对对对，
0: 叫你挑不出毛病。
1: 下回还有一个这个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即兴表演，下次下周一会有的。
0: 车蛋河说，这属于大脸猫的一个新的唱法啊。
1: 对，
0: 笑场式唱法，忍住听完了，马上就放假了，忍忍就过去。差不多吧，
1: 不影响假期质量。
0: 我要不然周末我再抽空我学学。
1: 对。
0: 抽空我加个班，我再把这首歌还有难念的经这两首吧，都学学。但是这一周里面不太理想的两首歌。
1: 这首歌果然不能超过三句，
0: 不能超过。
1: 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在假期到来之前，然后为了让你假期更加饱满，所以说我们就把梁静茹的这首歌霍霍了一遍。在下周的时候还想听霍霍谁的歌，欢迎大家留言。
0: 但是有朋友欣赏我呀，你看有点尴尬，就说
1: 了发信息，
0: 他说我建议 baby 直接出单曲
1: 来，
0: 他说我到时候第一个转发，
1: 千万不要埋没了天赋。这个后面的原唱专门跟 Q baby 来对比的，我觉得原唱没有 baby 唱的好，压不住啊。
0: 他说另外多问一句，老杨是怎么忍住全程不笑的？
1: 我在掐腿，你有感觉到没有？
0: 你以为老杨会吗？老杨也是炫学的。
1: 我也是炫学。
0: 老杨当时都以为我是原唱。
1: 对啊。就这样，彼此搭档之间就应该是这样，彼此的信任，对吧？
0: 老杨刚才调出来梁静茹，听都没听出差距。
1: 没有任何条件的信任。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
0: 我们下周见了，朋友们。
1: 拜拜，各位。
0: 周末愉快喽。
1: 拜拜。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拼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5，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膏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凭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清风吹散迷雾，
2: 像阳光洒落湖面，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2: 读书
3: 读书
2: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3: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都很这个喜欢我们讲讲跟孩子教育有关系的书哈、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书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类啊，也有朋友说，那你想要这个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怎么办？您在微信平台发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这几个关键词都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本书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觉得，哎，说不定能够有帮助。觉得自己孩子内向，哎呀，不爱跟人交流啊，这怎么办啊？好，那接下来这本书特别有针对性，它的名字就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 就你也别觉得这个孩子内向他会怎么样哈、啊，他其实呢这本书会从一个侧面告诉你他也有他的优势，当然了他也会告诉你说那这个孩子就真的特别内向应该怎么调整啊。我们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在讲这本书之前啊，我觉得唠叨两句，我说这个内向这个事儿啊，真不一定是坏事儿，或真不一定是缺点。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向，它其实也是看场合、看环境和看成长和需求的。我就是那特内向的一孩子。我小时候啊，这个别说上小学了，我可能直到上初中吧，上我都是不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种学生，以至于后来我这个干了主持人这工作之后呢，我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小学啊，这个一些同学啊，一些老师啊，都不相信，说哎，怎么可能他能当主持人？这都从小上几年学都没听他说过几句话。但是我就说，我说其实呢，这个一就是说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你别给人下定义，所谓的外向和内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而且呢，孩子呀，他真的是有无限的潜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向，那可能啊，他只是在这个不熟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跟你这个共同语言少一些，他跟他朋友在一块儿说那个不内向着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就是人有很多面，对吧？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挺大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内向的哈，我们也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内向的孩子的潜在优势都有哪些啊，怎么激发，来我们来听一听。
5: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4: 来，我们来说说啊，说说这个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啊，内向孩子潜在优势，作者谁呢？玛蒂兰尼啊，一位美国作者。这本书在美国也非常畅销，美国心理学会啊推荐的美国家长和孩子必读的当代十部经典，它不是之一，它是之首，十本书里它排第一个啊，在美国呢非常畅销，而且呢本身呢它的作者呀，这个玛蒂兰尼啊，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在美国这个现当代啊也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之一。然后呢，肯定有朋友就说，内向孩子潜在优势，我们怎么界定孩子内向？对吧？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判断孩子性格是否内向。然后你要判断完之后，你可能读完第一章啊，你就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内向并不是真正的内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动，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但你真正去看那个多动症的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特内向的孩子，我在还更小的时候，没上小学之前，就我家长就我妈就一度怀疑我多动症，就说这孩子怎么这天天就闲不住啊，一会儿拆收音机一会儿拆电视机的。我小时候经常就这样，拆了我们家收音机，然后这个手里攥着几个零件，说：“哎呀，这怎么装不回去了？”这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有变化的，对吧？我们与时俱进啊，这个孩子也是有这个不断的向前变化的。所以他第一章讲这个，第二章讲什么呢？让你学会理解和欣赏孩子的内在性格。接下来会讲说孩子，你应该怎么样和他相处，也让孩子去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关键后一个很重要啊，就让孩子学会如何和外向的人相处，并且感到自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强迫他和外向的人相处，这不会产生效果，因为他一旦他感到不自在的话，他可能更内向，对吧？所以你这个就像特像什么呢？就孩子如果不爱吃青菜，你就强迫他不行，这个必须你这吃一块肉必须吃三颗菜，他这样的话只能他越来越怨恨这个青菜，他一旦有机会他可能变本加厉的不吃青菜， 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树立，你已经把青菜树立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你一旦这么说，就把青菜树立到对立面上去了。你老强迫他，你看他多活泼，他这么爱说话，你也说，你也上台，你也表演，这个咱家一块儿这大家就吃饭，你去唱个歌，你去说一相声，他只能越来越反感，对吧？你要让他感到自在，这些是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经常跟身边朋友推荐一电影，因为我除了爱看书之外，我还特爱看电影，然后爱听歌，爱踢球。我是一个闲散爱好特别多的人，就是有一部叫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挺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春风化雨》啊。各位可以听听，你听这名字《春风化雨》，你听这名字，好好学习学习啊！你怎么能让别人，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让孩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沐春风，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无细无声。哇，那太高级了！你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你都不用替他操心，对吧？那一定这个顺风顺水，是不是？因为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嘛，说人这辈子呀，最能让你产生焦虑的核心关键是什么呢？是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一个人一生过程当中最能让你产生焦虑感，而让你产生焦虑感最强的一种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你一旦处理不好，那就完了。你这个长期活在焦虑之中，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中的一章啊，叫孩子如何学会和外向者相处并且感到自在啊。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提供具体的步骤，培养内向的孩子树立自己的自信啊，找到自己的优势。哦，这个很好用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让孩子增强自信，建立啊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听起来这个书也是这个充满了干货啊。那行，那我们具体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吧。那首先开宗明义，咱来说说学会辨别内向的性格。什么是内向啊？你首先来，所谓我们叫内向啊，咱尽量不贴标签啊，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说这个内向它也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气质，它是由一个人的基因呢、所决定的。当然它也是一种的内心深处啊，不喜欢和人待，不喜欢人多啊，不喜欢嘈杂环境啊，这种环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说那基因决定的，那肯定来自于这个父母嘛。但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生长环境，比如说从小他生长的环境啊就是特别烦乱。你说他天天在这儿看着书，这旁边在那儿车水马龙的这打着牌是吧，斗着地主是吧，他可能就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厌恶。那慢慢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慢慢就开始了对于外界的这个环境他有否定。有否定之后怎么办呢？他就特别不喜欢待在人多地方，就特别想独处，对吧？所以说你看啊，性格它这个整体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连续体的，内向和外向这两个就是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说联想到这个之后呢，你就能知道啊，内向和外向就是一个连续的情绪的两边的这个方式。那好，那接下来就说那什么不是内向呢，对吧？那你认为像这个比较害羞啊，对人不友好，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这个就孩子就很自我，对吧？这个就是内向。那还有一种就确实成，比如说他高敏感啊，他的缺陷，缺注意力十分的缺陷，然后他还甚至有自闭，还有这个社交恐惧等等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内向？那这个当然是。但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拿他可以去来进行一个判别。那真正内向的孩子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就是他处理信息的方式。内向的孩子处理信息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他的表现方式。然后我们就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各位别忘了，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对吧？那好，后面他潜在的优势，也就是他反向是什么呢？内向孩子处理信息时间比较长，但是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九九九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3: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4: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5: 暗香浮动了岁月。
6: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7: 希望在未来绽放。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3: 这里是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叫做《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内向孩子的一些表现哈，然后呢你看这些表现之后哈，有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懵，说那到底我怎么识别啊，怎么辨别所谓这个内向的孩子和外向的孩子啊？那行，那就说一些具体的，特别您容易拿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方式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外向孩子，那他们可能会具备以下的这个特点啊，您看着啊，就不一定全有啊。如果这真的这些全有，那只能说您孩子特别外向。您好好发展发展，以后他是不是能成为主持人啊，这演说家呀，对吧？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好，一个就是说话呢，这嗓门也比较大啊，而且他语速比较快，尤其他越紧张，嗓门越容易大，然后呢说话越快。这一个。第二个，他会经常性的转换话题啊，这个思维比较跳脱，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个，话题转换非常快。第三，就是在这个谈及某个话题的时候啊，这个重点来了啊，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懂得多，这很重要。我跟你说，我可羡慕这种能力。就谈某个话题的时候，他有能力装作比实际的懂得的多，哎，这很厉害啊。第四，他能够和谈话对象站得很近。第五，谈话的时候他能插进去话。第六，听你说话的时候他不看你啊，他不看那个说话的人。第七，面部表情啊和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第八， 在你说话的时候啊，用那种特长的一个句子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准备深入的开始谈一个话题的时候，他就会跑神儿啊，他就会没精神了。第九，谈话时间一长就坐立不安啊，俗称坐不住。第十，认为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啊，人缘特好啊。十一，融入新环境比较简单，轻而易举。十二，他参与这个刺激性的活动之后啊，就觉得浑身是劲儿啊，就比如体育活动啊，打个球干嘛的啊。然后呢，十三，如果自己独处太久，那不行，他这个抱怨情绪就会来啊，倦怠情绪就会来。这是十三个，辨别外向孩子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特点。那好，如果你觉得孩子内向，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的呈现形式呢？同样也是好几点，但一点一点来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话声音比较轻，偶尔呢还会停下来想想词儿。第二，大多数情况下很安静，但是在他感到自在的环境里他很健谈。第三，参加社交活动之后会非常的疲惫，他需要时间静养以恢复精力。哎呀，这点我跟你说，说到我心里面了。我真的，我是参加社交活动之后，我是觉得非常的疲惫，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些工作嘛，就是有时候就录节目呀，或者干嘛和人交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参加这些活动就非常的疲惫，很累。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你看你这上台这就演个节目，就这几句话是吧？你这还有什么？这钱挣得多轻松。”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可是不知道我在台上说的几句话，我是这个消耗了多大的精力啊。所以说你看啊，我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啊，虽然我在。

看上去感觉他很犹豫啊，就特纠结啊，选择综合症等等诸如此类啊。第五，就是他做事的时候会先观察后行动。第六，融入新环境来说呢就比较慢。第七，他呢好朋友数量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好朋友，觉得别人啊仅仅就是认识而已，就是认识和朋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这是分着层次和级别的啊。第八，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他也不生气，他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对他特别的喜欢，明显表露出特别的开心，嗯，就是你也感觉不知道他太明显的情绪，俗称叫喜怒不形于色啊。但是你看，记得咱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吗？内在孩子的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喜怒不形于色呀，这大将风范，对吧？然后呢，一旦说话被别人插嘴了，他就不愿意再说了。公共场合的话呢，就是面部表情啊比较单一啊，比较没有表情。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对方说话的时候会跟你有很好的交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且这一点呢，说实话是不太好伪装的啊。这什么叫伪装？又不是看那个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细节，你看一个人内向不内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其实他本身是一内向的人和孩子，但是呢他会在有些情况下呢就是强迫被迫营业啊，然后呢强迫社交，你也看起来他挺会聊的哈，看起来他也挺健谈的，但他内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看这一点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但听别人说的话的时候他能很好的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然后呢，如果他感觉到疲惫啊，如果感觉到他无所适从或者是不自在的时候，他就一言不发，就不说话啊，那他又不会表露出就很急躁暴躁情绪，但他就是不说话啊，我们俗称都是叫懒得说。这是这本书给你列举到的，你怎么样去判断说孩子是不是真正的内向啊，是不是真正的外向？那当然，我们就知己知彼嘛。那书里面也会来告诉你，你如果说想要发掘他的潜力或者改变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会给你一些分析啊，就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内向的这个气质。然后呢他用了一种所谓叫拼图的方式，用六块拼图来拼成这个内向和外向的气质。第一块拼图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的哪些神经递质会支配你的大脑。第二块拼图就是神经突触，就是大脑当中啊会有那种神经突触嘛，突触与突触之间的这个链接，然后呢就会产生这个脑电流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神经突触决定了你的行为指令的传输，然后呢它会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某项行为。第三块拼图就是由于主要的神经递质反复一致的开启或者关闭某些细胞，所以说一个人就容易形成比较固定的精神回路啊，这就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讲。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第四块拼图就是大家听说过多巴胺这块这个词儿吧，对吧？就是这个多巴胺它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如果多巴胺分泌的多的话，奖赏系统分泌多的话，人呢就会比较高兴啊，比较开心，比较兴奋，心情比较愉悦。就它的这个传递的程度和活跃程度来决定的。我记得之前给大家讲过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还是《运动改变大脑》，忘了。它里面就会讲，人在运动的情况下啊，就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你运动过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也就是说这样的状态会更好，会反哺到你的整个的大脑的状态，你的神经的状态和你的身体机能都会开始一个向好向积极的状态，就是跟这个多巴胺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第五块拼图就讲的就是这个大脑之间和身体之间连接的这个纽带，而第六块拼图讲的是基因决定的生理系统，它会有一个设定点。这设定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人的大脑和身体功能的最佳和最自然的拼图。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体温、血压、心率、血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这就是如果说这个设定点你能够把它掌握好，你就能够始终调整好你的大脑和身体在一个

0: 最合适的配比的状态，让你是最舒服最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最佳状态之下，就是我们做事能量消耗最少。如果这个在你的状态，我们俗称要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做事消耗能量会很高，但是返回来的效果和最终达成的目的相反来说就会很低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可以特别简单，你比如说你随便写一段话，你用你习惯的手写和你用不习惯的手写，你分别写，你来试试。比如说我正常我是右手写字，对吧，我要逼迫自己用左手写字，那一会儿我就写急了，字儿也难看，人也生气，消耗时间也长，就是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不同的奖赏的系统的回路就会造成行为的不同，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多巴胺奖赏就属于短回路，它是快速的，就是它遇到刺激就反出来。外向的孩子他的大脑就比较会缺少就感受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刺激，他总是自己不断的去扫描外部世界，去找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他需要这样大量的外部的输入来提供这种快速的奖赏的系统，来提供这个所谓就跟发动机要提供油路燃料一样。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行为方式就决定啊，他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外向型的孩子。然后接下来这本书当中，他会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的篇幅去论证啊，在你的这个大脑当中如何形成这样的这个状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在前些年特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左脑和右脑，对吧，有是前一段特流行，是开发左脑还开发右脑，我忘了，我记不住哈。然后呢还有好多这种班儿哈，是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左脑右脑它有不同的处理信息的方式。右脑前半部分负责的是你比较复杂的这种情感啊，自我意识。左脑的这个前部分呢，它负责的就是你的决策性的决定。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九九九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

蟹柜，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十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十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十只吃不过瘾，直接拍两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

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植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膏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是了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漫步在那海滨公园，一双足印如同共舞。

萨摩。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谢谢。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things that you cannot do without a man in your life.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小但特别影响幸福感的事情，洗脸。说实话，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折腾半天，但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当我用到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得把这个分享给你们。这支洁面乳主打的就是三个字，洗卸养。先说洗，它里面含有三种清洁成分，搭配在一起能够快速地把脸上多余的油脂和污垢带走，但又不会过度的清洁，不会把皮肤本身的保护层洗坏。洗的是那种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紧绷绷的干涩感。再说卸，它有一个技术能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后用水轻轻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卸一遍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最后说养，洗完不拔干不假滑，皮肤是那种干干净净又带着润感的舒服状态，不挑肤质，干皮油皮用着都刚刚好。日常价99元，今天秒杀价49元，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的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可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3: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3: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
2: 嗯，
3: 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2: 没错，
3: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2: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3: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2: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3: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2: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3: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2: 没错，
3: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2: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3: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

0: 又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1: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1: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0: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0: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1: 哇，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1: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0: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1: 是的。
0: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1: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0: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1: 没错。
0: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0: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1: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00。 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6: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5: 对，
6: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6: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5: 对，
6: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5: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6: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5: 嗯，
6: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5: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6: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5: 嗯，
6: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5: 对，
6: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5: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6: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5: 嗯，
6: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5: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6: 嗯，
5: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6: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5: 对，
6: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5: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6: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5: 嗯，
6: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5: 对，
6: 也容易落枕。
5: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6: 嗯，
5: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6: 对，
5: 会有什么影响？
6: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5: 嗯，
6: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5: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6: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5: 对，
6: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5: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6: 对，
5: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6: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5: 拜拜
6: 拜拜。

0: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膏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3: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3: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2: 对，
3: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2: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3: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3: 对，
2: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2: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3: 对，
2: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0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2: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3: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 Tango 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2: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3: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2: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3: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2: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3: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2: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3: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2: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3: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2: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3: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它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2: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3: 对，
2: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3: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2: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3: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2: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3: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

0: 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0: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2: 对，
0: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1: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0: 对，
1: 具体要怎么做呢？
0: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1: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0: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0: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1: 对，
0: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1: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0: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1: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对，
1: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1: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0: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0: 对，
1: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0: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1: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0: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1: 明白了，那MIND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0: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0: 对，
1: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入秋之后，很多姐妹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这是最让人加速老化的反应，所以想要皮肤好减缓衰老，必须上硬货，组合出拳。私家车999的大牌套盒性价比之王，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平时专柜5160，今天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给大家炸到799。没错，799老粉回复礼盒，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这套礼盒装的都有什么哈？第一个呢是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熬夜党的续命水，修护力直接拉满。第二个遮颜面霜75毫升的秋冬锁水王。脸上起来脸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抗蓝光眼霜也是15毫升的，专治眼睛、电脑眼、黑眼圈、细纹通通散退。原生液200毫升，强韧肌底，相当于给皮肤灌鸡汤。还有我们的洁面150毫升的温和洗净不拔干，从洗脸到深层养护，一套齐全，省心又省钱。知道大家担心什么？这么便宜靠谱吗？跟了私家车广播这么久，放心，我们全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到家。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贵人，收到的人都知道这个礼盒的分量。今天只需花专柜一件护肤品的价格，你就直接拿走5件套，仅此100单，花小钱办大事，回复礼盒速度定，799拿下雅诗兰黛5件套，秋冬小半年的护肤全部都够用了。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那些衰老的信号。
7: 对，
6: 然后还有就是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7: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好的，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衰老的信号。
7: 嗯，
6: 就是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出现哪些变化是在悄悄地提醒我们衰老已经开始了呢？
7: 其实衰老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然后悄悄地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最早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你不太在意的小的变化来提醒你，比如说臀部的下垂和外扩，就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臀部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6: 对，
7: 那这个其实除了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你长期的久坐，然后又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导致你的脂肪堆积，然后肌肉流失，那你的软组织就会变得松弛。
6: 确实，我发现好多人年纪一大就会说自己屁股塌了，肚子大了，就是这些变化真的是挺明显的。
7: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发际线上移，头发变白，脱发，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熬夜，然后压力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是现在年轻人脱头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6: 嗯，

0: 有就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腰围会变粗，那这个是因为代谢慢了，然后加上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你脂肪的分布也发生了改变。
1: 是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脚好像变大了，这也是衰老带来的变化吗？
0: 对，这也是衰老的一个信号，就是足弓塌陷，就是你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和韧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退化，然后你的足弓就会失去弹性，你的脚就会变得更长更宽。你如果还穿原来的鞋码的话，就会经常的脚底疼，然后包括你的牙缝变宽，这个也是说明你的牙龈在萎缩，或者说你有牙周的炎症，这些都是口腔衰老的一些表现。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关于睡眠的稳定性和衰老之间的关系。就说到底，睡眠习惯的不规律会让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比同龄人老多少呢？
0: 最近有一个研究，他是找了6052名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成年人，然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忽长忽短的人，要比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差不多的人，生理年龄要老0.63岁。
1: 天呐！
0: 然后那些周末补觉特别多的人，也要比规律作息的人老0.52年。
1: 这差距还挺明显的，就是没想到这个补觉其实也不能弥补你平时的睡眠不规律带来的伤害。
0: 是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入睡时间经常变化很大的人，他要比每天差不多时间上床睡觉的人，生理年龄老0.74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和工作日睡眠差很大的人，要老0.77年，就是相当于9个月。所以说，维持一个稳定的睡眠习惯，对延缓衰老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然后睡多了或者睡少了，会增加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有2个调节睡眠的关键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6个小时是底线，你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但是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
1: 那如果超过或者低于这个范围，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0: 有研究就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要比睡6到9个小时的人高20%，然后每天睡超过9个小时的人，这个风险要高34%。
1: 好吧，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助眠方法？比如说，什么时间入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最友好？然后周末睡懒觉到底好不好？
0: 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没有精神，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就会容易失眠。
1: 对。
0: 然后周末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把之前缺的觉补回来，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午睡睡多久是最理想的？还有就是倒着数数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快入睡吗？
0: 午睡其实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这样可以让你下午很清醒，然后又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但如果你晚上本身就睡不好的话，下午最好就不要睡了。
1: 对。
0: 然后倒着数数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的方法。你可以从100开始倒着数，然后速度放慢，每一个数之间停2到3秒，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和呼吸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赶走焦虑，然后让你更容易入睡。
1: 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环境上面，还有睡前的习惯上面，有哪些小的调整可以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质量呢？
0: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卧室是安静的和黑暗的，你可以用耳塞、白噪音机，然后遮光窗帘或者眼罩来帮你屏蔽到干扰。然后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把灯光调暗，然后可以看书、听一点轻柔的音乐或者做一点深呼吸，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1: 对，
0: 再有就是白天的时候，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在户外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巩固你的生物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但是睡觉前2、3个小时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1: 现在好多人一睡不着就想吃褪黑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0: 褪黑素它只对短期的睡眠问题，像倒时差呀、倒班啊，或者说偶尔的睡不好， 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而且你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靠自己调节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
1: 嗯，
0: 千万不要自己长期的依赖这个褪黑素。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信号，以及怎么通过科学的睡眠来延缓衰老，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